0: 林欣，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
1: 见公民人人有责。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和北京路上都不太好走，汉口街桥洞北向南一直到北京路那一段，南向北车还是比较多，北向南问题不大啊。其他的街路呢，马家港北向南没问题，东向西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分局港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路上不太好走，人民路况就是这样。有点南北东西不太分了。北京时间8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动感早班车。大家好，我是谭玉。今天想意识到一下子吧，没错。我们在商城上今天上架的是199元的迪奥的口红小样5支，那个正装，大家伙你上官网去看，那400多一个。5个后还有一个就是Burberry 的那个腕表，当然只限于女表。不过这两款产品呢，你在5月份的时候有两个特别的日子送给你身边的女性，无论是你的女朋友呀、爱人呐，还是妈妈呀，到时候呢都是很有用的。我们女生给自己选一款也是对自己好一点的，很酷啦，请一定要小心，大伙注意一下啊。哦，

0: 嗯，深深海洋说：“你今年又种什么新的花啦？今年，去年蜀葵又出来啦。然后花，我栽了两颗木槿，好像没活。我预备种点那个彩椒，我特别想看到的都没活。”种花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靠技术，有的时候靠命。啊，哥，你什么意思？他说岁数一大就爱种花。二十六岁岁数很大吗？咱就说的，不一定吧。但是我现在喜欢积攒塑料袋这个事儿，这是哎呀。这代表年纪大吗？不一定吧。你这说的多吓人。再说年纪大又怎么了？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锦州享便捷。
2: 港子大叔烤鹅辣鹅货正式上线了，
3: 辣鹅脖、辣鹅翅、甜辣卤鹅蛋、甜辣麻香，太过瘾了！
2: 想吃点高端辣货，你就去尝尝，保你一口爱上这个味儿。
3: 去店里买烤鹅，还送你辣鹅货。
2: 五一假期出去玩，就带
0: 有个猜猜猜是吧？要不然他们什么？我们猜猜猜行不行啊？同志们，这时候人员齐整了吗？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就是想开始了，不管，按我节奏来。那电影节上戛纳获奖了，戛纳在哪儿啊，同志们？给个备选吧，西班牙、法国、

瑞士、意大利开始。啊，咱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啊。大家答吧。其实我以前吧，对这个地方确实有点模糊，这概念有点模糊。

0: 答错的还是不多，
1: 答对的很多，
0: 但是确实有朋友呢有点模糊，
1: 打牌不行啊，大牌儿，
0: 关键词是大牌啊，打牌搜索不出来了就。法国，戛纳电影，戛纳是法国的。法国南部的一个城，而且还说蹲时间长了还得慢点起呢，那这个可不一定。这个现在好多小朋友也这样的，尤其是脆皮大学生们，他们都这么说。王东啊，你说就这样还获奖，我哎呀，这说明我这个人多么的公平公正。法国的。恭喜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啊，你们注意听一下获奖内容，然后注意记一下领奖地点还有领奖方式。第一位朋友叫什么如意，我看看啊，脑子呀，开心如意，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0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团儿，你看人家那个团儿呢都已经走了，我也报不上名了。周边的这些地方你可以带他去逛一逛，上他这个牧场呢，户外活动的地方挺多的，还而且呢现场也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看一看那个科普啊，还有就是尝一尝益多乐的这些鲜奶呀酸奶。

L 说，钢链的手表特别提气质，我还犹豫，大哥还是很给力的，就是很美妙，就说的，他说的是我们Burberry这款手表，您喜欢我喜欢那种皮质的手链的，你看咱俩不一样，我下单皮质的。我有人喜欢方的口红，五只小样199，完全可以使劲抢。这两个都回复大牌，千万别打成打牌发过来，看一下子啊。哭什么哭，让他们抢去，咱们等下回的啊。三位把姓名电话发过来。王东说，什么时候能取呀？需要带什么呀？您是收音机是吧？太爱你了表姐。我是王，我就知道是个什么国，到底什么国我记不清了，当然了，肯定是什么国呀。他说你这个备选太好了。对，得有个备选，待会儿去查去。但是您这个完了。他这自己年年长可好了。他说的是户外的，人家问我外边家里花盆里的长寿花。

花不也得还重新剪吗？还有那太阳花，就在外边扔着吧，连你不送孩子的上学的日子啊，当然指的是今天春假放假的孩子们的家长啊，可能能轻松一点。所以现在8:22，看上去呢街上没有那么紧张，倒是附属港四个方向还是不好走，晃晃的炫耀。翔哥真是个好孩子，翔哥真的是一个又沉稳又有脑子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就是洪建他们家大公子非常好。哦，东坡吃不下多少肉，说今天我第几？前10，因为我看见您了，同时对您这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前十的第几，我是没细数。陈小二说：“这渤海大道上怎么了？能不能这是？今天怎么了？这是北向南。”哎呀，咱们小的时候也给父母立过一些豪言壮语，就是你家孩子可能也会也拿什么话哄过你，说等我长大了，爸爸妈妈，我给你们买楼、买车、买手机。你家孩子用什么话哄啊你？我们东部说，台月一多乐牧场11去玩啊。我瞅着太阳，现在也大家不下雨了吧？发过去了，收到，收到电话。哎，我们听的那个歌的名字，那歌不叫那个名字，那歌叫《B 小调雨后》。你说别的，我可能我不知道拿什么跟您说一下子，《B 小调雨后》这个歌是绝对错不了的。那曾几何时，多少年前，我们早间节目那，结束，不如关心一下我们今天商城上上架的大牌子。迪奥的口红小样，5支，每支都是1.5克的，是199元。要知道这个迪奥的口红的正装，它每个呢大概官旗上是400一单，没问题，真的真的，这个不是说，关键是它不贵，正品保真，资质齐全，大家可以买一粒溯源。还有呢，那个巴伯瑞的那个手表，那款手表，这个博百利这Burberry这个经典的腕表呢，国内的专柜上万，代购3-4千吧。今天咱们商城是破价宠粉福利，确实很宠粉了，最低只要899元起。除了899元这款的，还有999的、1099的啊，看您选哪一个了。关键词这两样都可以搜索大牌，别发打牌这俩字啊。怎么那么爱打牌呢？上班的是不是也基本上都已经在单位打卡了？吃完早餐打完卡再数一下。风调雨顺说什么时候换时段了？刚才，今天，这一下子，此时此刻。人家那个要是今天是星期三，我重点想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三啊，星期三跟我们往常，我们要是假期回来上班，会把它当口红，不是当那个，因为有朋友发口红俩字儿，我就当星期一来上啊。好处呢，就是星期三开始我们上不了几天班呢，又迎来了双休日。闹心的就是这个星期六是个工作日，同志们。想买那个迪奥的口红小样的，别打口红，也打大牌这两个字儿啊，大牌，大牌。一些问题说关于门票呀、链接呀、地点呢，在哪儿找呀？打他电话，3997777。

0: 不行，您可以先在地图上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
1: 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无声挣扎有过情感露底。
0: 孙健说天宇带队我知道了，他今天是工作日，对呀，是，难道他们就不能都去吗？都去了。
1: 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各色范围。
0: 开心如意说领奖的时候用什么，姓名电话，但现在别去啊，我这名单还没划过去呢。

0: 德华的声音，这心还是心跳加快呀，砰砰砰砰，咚咚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暗里着迷，我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有人说不专业，好听，我喜欢。好的，下午去可以的啊，下午去没问题啊。打头彩说看见什么说什么，不是，我这正说着呢，我想说今天星期三呢还是什么什么，他仓发过来口红。别口红啊，你看大哥，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必要在咱们商城上架了是吧。嗯，正品保真，大家伙可以去溯源啊，这个迪奥的口红小样，还有 Burberry 的手表腕表，仅限括弧女款。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嘿嘿，生日快乐啊！还有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们，生日祝福一并离过去了，又长了一岁。小谭，你一定要去法国巴黎。
1: 我干嘛？我给我偶像应援去啊。
0: 我不，我有潮男羞耻症。不一定要看，我可以在背后嗷嗷叫唤啊，太帅了，我太喜欢你了啊，这是，但是我不会去面对面的瞅他。是不是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奇怪，特别有意思。我已经被人嘲笑了，被我搭档嘲笑过好多次了。没有的事，挣不了一点儿，真的，你都不，你不看看都什么价了，我的妈呀！其实我刚才想说买口红赠表不？我比你还狠一些是吧？口红是口红，手表是手表，两。清风说冲你喜欢刘德华，你岁数就不小了。这么绝对吗？喜欢刘德华的岁数就不小了吗？我喜欢刘德华的时候岁数可小了，13。

0: 我跟您不一样，我没有那什么我很我没有，不是这个，我抄的是要还走过的要急，
1: 我们养死了俩。那仙人球为什么养养它就化掉了，就像那个多肉似的，为什么呢？然后慢慢小瘪了仙人球，那么大个球。潮男恐惧症，
0: 怎么是你？是我是我就是我。极个别同学说仙人掌水浇多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真是奇怪的很。去年还都开花来着呢，仙人球。

我属羊的，我属羊的。有那个绿萝，他就搁水，特别好。然后我说我什么都养不活，他说姐把这拿家去吧，你看这到我们家黄叶了。哎呀，他说养鱼不活，连小乌龟难逃一劫。为什么我们磁场这么强大吗？难道就身边就不能有活物吗？你说，70后的我不追星，但是我喜欢刘德华。什么时候他们要上咱们锦州来开演唱会，什么刘德华什么张学友来锦州开演唱会，我一定斥巨资去看。来锦州开，你说这个前提的话确实可以探讨一下子。说80年阳路过，80年你凭什么阳？人79年才是阳呢，当我不知道呢。我知道这个。二娘，你今年归庚金儿啊，哎哎哎呀啊！三归庚金儿啊，哎哎哎呀啊！33岁，我也属羊啊，哎哎哎呀啊！我32岁把羊属，你33岁咋还属羊啊？

我表弟说，王胖子表弟说，植物也是有生命的。你这么说，我都觉得有点对，不忍心了都。啊，顺心如意说，差5天过大年，你说的对，嗯，对，那都是羊，那咱们都是属羊的。那个版本老好听了。附属院这个附属港，南北东西，北京路和人民街车多，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车多。它的街路此时此刻呢，高峰已经散去，相对畅通了。回不去的曾经说，老谭，你属羊啊？那咱俩同岁呀，我也属羊，79年义务教育，怎么就义务教育就毕业了？1年的呀，我就不能是03年的呀？你这人呢，那也非得同岁吗？你79年的，谁跟你同岁？给安上个79年的，属羊，因为马上今年是马年吧，明年就属羊，绝处逢生。绝处逢生，你真的很敏感，你通过我们上节目的表现出来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分析出他属什么。然后呢，可能真的是有一种这个相同的磁场吧，像回不去曾经熟悉感。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林夏风气说，台阶上午好，假期结束我出发，高速公路老肃静了。我去，不是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咱们家晚上吃什么饭了呀，是不是一直在外边，一直在外开着公啊？您是坐副驾呢啊？我说开车注意安全。啊，高速公路上假期过后呢，的确是这样的。今天是5月6号，6、7、8是孩子们的幼教走啊，

沙口，斟满这个红尘的酒。每次看见咱们的经常参与节目，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他出去忙了或者出去旅游了，等回来之后再发消息的。

今天在动感早班车的节目时间里呢，从7:30然后到现在呢，跟大家聊，终于把活干完了，剩下的从5点钟开始，剩下时间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哎，这个带劲跟早高峰的紧张不一样，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烦忧吧。

财神爷的小迷妹说，我属马，你说你属羊，我就能算出你多的岁数了，哈哈，你比我大将近一轮，我就不能是下一轮的呀，你就不能比我大呀，你比我大13岁行不行啊？绝处逢生说，喜羊羊美羊羊都是你，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动感这两个字，正好大家乘着我们的动感早班车出发，然后呢，我们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希望大家在今天都能够一切顺利，时时刻刻开开心心。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
3: 重要嘉宾。
2: 哎呀，圆儿啊，
3: 这人家说一日不见
2: 隔
3: 三
2: 秋，
3: 咱俩得几天没见了？
2: 咱俩都好几百年没见了。
3: 就感觉这一点不陌生。
2: 你能跟我们
3: 咱俩见面的时候是不是不陌生？
2: 不陌生，一点都不陌生。
3: 就还得掐。
2: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见了面之后，你怎么变漂亮了呢？
3: 这就是这小半个月没来嘛，就是去了一个那个减肥训练营。
2: 真假呀？
3: 对，塑身减脂去了。
2: 哎呦，那我觉得你这瘦得非常成功啊。
3: 对，那大家都知道这事儿。
2: 那为什么大家可以实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北极海直播来看一下？大月真漂亮了啊。
3: 对，这个也给大家就是带波这个流量。
2: 你这是属于开启你的人生新征程呗。
3: 对，就开启巅峰了。所以说这个夏天到了嘛，咱们呢就得美起来了。
2: 美起来了。
3: 是吧？
2: 是
3: 这个控制嘴，迈开腿了。
2: 哎，希望大家能够开启今天的这个美好的心情。但是呢，今天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还是正常上班的，但对于咱们锦州的学生朋友来说，哎呦，今天开始happy了。
3: 对，这个、
2: 继续放假。
3: 对，就是小学生所以继续放假啊，想一想还是替他们挺开心的。但是到这个高考和应该说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2: 哎呀，就剩这么几天了。
3: 对，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嘛，你看看今天是不是。
2: 这孩子们哈，这三年说实话真的是不容易，初中三年不容易，高中三年更不容易。
3: 对，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苦读是吧，终于有个收获的时候。
2: 那家长朋友来说一样不容易。你觉得孩子卷，家长不卷吗？
3: 对，但是家长呢就是说也是希望就是这个是快点
2: 过，快点过。对对对
3: 对，终于完事儿了是不是。
2: 哎呀，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
3: 对，这多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是吧，也是有一个这个收获的时候了是吧。
2: 成天早起给你做饭。
3: 那可不，终于可以马上快放松了，
2: 一天至少做三顿饭。
3: 这个好像
2: 还得给你整个监视，
3: 咱俩是不是都过来了似的，整的
2: 还得成天接送你，
3: 整的挺有经验
2: 是不是，老有经验了。
3: 是，这个也是给家长们一个不要放松的一个信号啊。
2: 对，
3: 还有没有经济负担，给这个孩子们也吃点好海参。
2: 那我知道
3: 在后方的这个补给
2: 是
3: 这个卯足了这个劲儿，
2: 对
3: 是吧。
2: 来吧，具体说一下吧。
3: 行，这个
2: 哎，对呀，不对呀，圆啊，我还得先说呀。
3: 那可你来先。
2: 我的任务没完成呢，朋友们啊。
3: 行，那你来吧。
2: 对，你看这个对于中考啊，
3: 不是第一天班啊。
2: 那也就是说你跟其他人都合作过了呗。
3: 对对呗，属于老员工了。
2: 好吧，我又是最后一个和他合作的人啊。
3: 对，这个就不是啊，这个后后有期。
2: 好的。其实中考啊和高考的这个考生海参专属活动是优惠力度特别大的哈。大家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营业时间54。就是一直调侃他这个号啊，号就不咋地，但是呢，
3: 号挺硬，人也硬。
2: 对，记熟了之后呢，其实也挺好记的啊。
3: 对。
2: 然后如果说您环保出行的话，去总店哈，您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2，我反正都到。如果说您去
3: 那放了这个小长假了，但是呢也是希望就是说离这个应该说是天越来越暖和了，越来越好了，咱们呢也有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精神面貌或者是一个好的身体来这个迎接美好的日子的到来呀。
2: 对，迎接每一天的到来。
3: 对，这尤其是下
2: 又有爬山的地儿，然后又有玩水的地儿，还能吃到海鲜。
3: 这个

0: 就是原先没怎么发现，现在就是更这个豁然开朗了，就
1: 有山有
0: 对，
1: 水，是不是？
0: 嗯，
1: 有美女，我跟你讲，锦州真的产美女。
0: 对，谁是代言人呢？
1: 这个大家来选吗？
0: 投投票啥的。行，不多说了啊，这
1: 个
0: 也是这个跟大家伙刚才说的这个考生的这个活动了
1: 是
0: 啊，
1: 的。
0: 大家也都是多多少少了解了，想具体的知道什么这个内容呢，可以呢就是往店内打电话来咨询。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母亲节活动。
1: 哎呀，你想他未必能挑你，
0: 那肯定在心里记着呢。
1: 心里边受伤完，咱就受不了。
0: 完，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后悔？
1: 吃不了兜着走，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呢，我们上海会给您提示啦。
1: 哎，
0: 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来了啊，是9号到10号2天。
1: 哎，等会儿，今年的母亲节是具体是哪天呢？
0: 这那肯定是周
1: 日，
0: 末
1: 肯定
0: 嘛。
1: 是周
0: 啊，
1: 日，
0: 对对，
1: 5月10号。
0: 哎，对，
1: 对
0: 五月
1: 吧？
0: 十号，那就是5月9号到10号2天的时间呢，我们上海会给大家做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活动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那这个具体的这个活动细节呢，跟大家伙简单的说一下。如果要是没听清的，你也可以活动的啊。那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
1: 好。
0: 那这回呢，就是活动当天，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啊。存500元会送你10枚的海鸭蛋。
1: 哎呀，
0: 对，
1: 海鸭蛋可好啊！这个
0: 对，
1: 季节，
0: 这个之前呢是存1000给100的情况下才可以给你10枚海鸭蛋。那海鸭蛋，尤其这个季节来吃，多方便呢，
1: 高粱米
0: 水多沙口啊，那是绝配呀、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那这个如果要是说是这个啊，我就想要这个100是吧？那存1000送100，额外还会送你一盒89元的这个。蜂蜜礼盒，这里边是3大瓶了
1: 啊，这也不错。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是特别喜欢喝蜂蜜的，
0: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胃肠就说这个不好的是吧？
1: 对，
0: 你喝点蜂蜜润润肠，哎，通通便都是非常好的啊。
1: 哎，你知道这个
0: 蜂蜜，
1: 大元，你知道这个蜂蜜我咋用吗？就是
0: 面膜。
1: 哎，一个是面膜，另外一个我好像跟你说过哈，就比如说你嘴巴干的，哎，你就睡觉之前你给它涂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有缓解。
0: 是不是也有一种那个消炎的作用？
1: 也许吧，这蜂蜜本身就应该有这个作用，是不是？
0: 应该是啊。所以说这个蜂蜜还是百搭的食材
1: 啊。要我的话，我就选这个。
0: 反正跟我也选这个。但是呢，要那其实呢，就说想我回家看看母亲呢，拿点礼品呢，我就存2000。完事儿，
1: 完事儿，
0: 我也不用花钱，我还挣200块钱。
1: 200块钱自己
0: 拿了燕窝粥回去也行，是不是？起码比你空手强。
1: 哎，你比我强，我是把那额外的200拿着。你是把燕窝粥拿着
0: 行，完之后呢，
1: 我好像比你贵点
0: 对，那你比我是得多点啊。那存3000送300呢，会送你价值199元的5常有机大米礼盒1箱。这个礼盒呢是10斤装的啊，这个有机的这个5常大米啊，这个呢就说这个数量是不多的，就那么几盒。如果有听到消息的，就是说今天听到信儿了，怕就是赶不上潮了，你今天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先给你留出来，都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几盒啊。
1: 对，
0: 先跟大家就是打个透眼吧。
1: 好的。
0: 具体的这个商品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小仙炖这一块啊，给大家做的活动力度很大。定期，那要如果要订30瓶这个小仙炖的话，会送你品牌的这个阿胶糕一盒。
1: 不错不错。
0: 对，这个呢就是这2天才会有的这个活动。那你说11号，我正好恰巧这个11号来了，我想订点小仙炖什么的，听到你这个活动了，那也不会送了。所以说呢，
1: 过了这村儿就
0: 那燕窝这一块呢，还有呢就是特价款的那个燕窝，有那么3款是打7折优惠的。
1: 呵，
0: 那如果要是办卡完之后，相当于几折？
1: 比7折还要便宜，
0: 相当于6折了。
1: 对
0: 对，
1: 反正你算的比我算的明白，但我这么说是不是也没错？
0: 没毛病啊。
1: 所以说你看啊，针对于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活动即将要来了。今天呢是6号哈，6、7、8春假3天，3天过后这不就母亲节了吗？
0: 这分分钟的，
1: 这分分钟的，是不是？你说
0: 就是节日一个连一个的。
1: 哎，而且我真的挺喜欢，就是这个时间点的春天。你看往外边瞅一眼，大园树都绿。大家去上海会的话，2个地儿，一个呢是总店，总店呢就在。 在这个妇婴医院的南门，也就是解放路上哈，东走100米的路北，这个导航简直太精确了。
0: 对，
1: 然后营业时间呢，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营业时间呢是早8到晚7。刚才大爷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母亲节的活动哈，真的是快到了，大家赶快备起来啊。
0: 对，赶紧备起来，或者是有一个这个

0: 算了啊，千万不要就是到节骨眼儿了，可能呢就是说，这个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回这个母亲家吃饭的时候，哎，忘了，对吧？一定要送健康啊，尤其适合母亲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很多啊，像
1: 是，
0: 刚才我介绍的燕窝就非常适合他们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其他款的这个燕窝干燕展呢，也都是全系八折的啊，这个基本上就说您来山委会买燕窝都会给你一个惊报价。
1: 惊
0: 啊，
1: 报
0: 那
1: 价，
0: 就这一块啊，那
1: 嗯嗯，
0: 这个就是说简装的这个阿胶片呢，就是这个不是礼盒装的呢，原价1098的特价698元
1: 哎呀，
0: 啊，也是直接给你立减了啊，就不
1: 嗯，
0: 用说是哎买几盒赠几盒什么的，咱直接就省钱，
1: 对，
0: 省就完了，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紫龙天胶，这是最好的这个折上折了啊，而且这两款燕窝那个阿胶的话，买一盒均送你一瓶这个。蜂巢蜜，
1: 嗯，
0: 啊，蜂巢的这个蜂蜜
1: 蜂
0: 带有
1: 巢
0: 蜂
1: 蜜，
0: 巢的，
1: 对，它可
0: 可
1: 以
0: 以
1: 嚼着
0: 嚼着
1: 吃，
0: 吃的这个蜂
1: 对，
0: 蜜啊，
1: 嗯，
0: 非常不错。而且呢，就是说即食款的这个阿胶糕全系也都是给大家打85折的，
1: 嗯，
0: 基本上。
1: 针对于母亲节的活动呢，真的是给大家有了一个优惠力度哈，而且我觉得优惠力度还真的挺大的。这些商品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妈妈们用啊。然后可能呢，平时呢，就是妈妈们不太舍得为自个儿花钱，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儿女。女的，我们得付出啊，是不
0: 对，
1: 是？
0: 就是表达这个自己的爱，
1: 到老了，我们就得好好的去爱他们，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为我们付出来着吗？
0: 对，还有呢，就是也爱自己，是不是？
1: 对，
0: 女
1: 对，
0: 士朋友
1: 对，
0: 们，是吧？
1: 有的时候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自己有下一代了，是不
0: 哎，
1: 是？你这是一种传承，对吧？
0: 对，
1: 好的，那这个咱不说意义，是不是哈？大家都懂哈。具体说商品也很好，
0: 对，
1: 也
0: 也
1: 是
0: 很
1: 特别适
0: 好。
1: 合妈妈们用的。
0: 对，还有那个枣夹核桃也很好啊，
1: 对
0: 就是
1: 呀，
0: 说这个老年人多吃点这个大枣核
1: 嗯。
0: 桃，也是这个对身体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回呢，就是很用心的，就是说怎么才能让他们喜欢，而
1: 嗯，
0: 且呢还能省钱，
1: 哎，
0: 经济实惠。所
1: 对，
0: 以说，哎，
1: 嗯，
0: 或者是刚才我说了，如果要是礼品不多的情况下，你最好是先提前订。
1: 对，提前订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还看到，就是之前咱们店里面，比如说预存1000，他会赠100。然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不想存那么多，就想试试咱们商品怎么样。那
0: 对，
1: 这次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0: 对
1: 就
0: 呀，
1: 还属实不错啊。
0: 对，
1: 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您离这个南桥店近的话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如果说您去这个总店的话呢，就在这个解放路上负。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高考的这个活动也是在进行当中，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就是说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行动起来，是吧？或者是这个家里边有考生的，现在吃是正好吃一个月，吃满一个月给大家算了啊，就是说买的最优惠的。
1: 大元，就这个状态真的特别重要。
0: 对呀，你说这就成天有点头疼脑热，或者不头疼脑热就是乏，成天没有精神头，
1: 对，
0: 他也。家长看着不也是很心疼吗？
1: 当然了，
0: 是吧？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山委会给大家助力了啊，也给家长们就是说，能多省点是点儿。所以说给大家助，
1: 当中，而刚才你看大友这个时间算得非常准了，就剩一
0: 对
1: 个
0: 呀，
1: 月的时间了，
0: 这
1: 对吧？
0: 个这个，也就是一个月满打满算了，
1: 差不太多了啊，可能没有那么精确，但是多多少少就是这样了。
0: 对，
1: 这个海参还是要吃起来的啊。
0: 对，
1: 然后呢，针对考生呢有这个优惠活动，大家不妨去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每天听广播，这个明天还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个母亲节和这个高考的这个活动的。
1: 好的，那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
0: 行，明天见
1: 明
0: 呗。
1: 天见呗，但
0: 对，
1: 是呢，咱们仪式感还要走起。
0: 对，
1: 今天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啊？
0: 并且他们名单分别有于宽、范春瑞、史焕杰、杨锦川、梁明明、马哲，还有最后一位是王刚。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朋友们，最后呢，和大家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如果说442354，然后呢会把您加入到商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2、201、216、219和225路。如果说您去这个南桥店，可以乘坐124、12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1.3。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嗨，朋友们，北京时间9:2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好啊，哎呀，这个五一小长假，我的朋友们，你们都过得怎么样啊？过得怎么样啊？我们来互动一下，然后都怎么过的，希望大家再来互动一下。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儿呢这个抖音我就不想开了。工作第一天，直接呢在抖音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和米兰来进行互动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哎呀，现在呢是春天正在进行当中，这个五一啊，朋友们，在抖音当中呢我还发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你就看后面，哇，这个青山绿树是吧，然后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大家可以评判一下，歌唱的怎么样你也可以评判一下哈。这个五一呢我去爬山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什么时候懂得都不太晚，只要你开懂开悟的那一刻就可以了。爬山真的太好了呀，朋友们，尤其你看这个季节五一的时候它为什么人多呀啊，因为这个季节它不然，然后呢去的是这个丹东啊，大家知道丹东有这个天华山吗？有没有去爬的这个朋友们？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赶到一个什么节点呢，就是在从锦州出发，因为到丹东这个车程大概要将近四个半个小时，然后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出发太早，我们就希望下午的时候去啊，就是能够到达山东到达这个丹东，基本上上午的时候是10点多从这个锦州出发的，然后到了丹东之后呢大概是将近这个3点钟前后吧，因为你看这个天华山呢它属于关门的时间呢比较早，5点的时候关门，所以说我们去到山上的时候基本上就山上的人已经下来了，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不是很多，朋友们，而且天华山真的是蛮不错的哈，你会感受到这个青草泥土的气息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让我们心旷神怡，尤其是你这个深呼吸啊，你会觉得负面的情绪都会随之消散。爬山它真的不仅仅是体能的一种锻炼，我觉得更是一种能够释放自己平时啊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份。来，朋友们，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都去干嘛了？欢迎大家呢和米兰来互动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分享一首和山有关的歌，怎么样，朋友们？和山有关的歌多不多呀？或者说山歌也行哈。来，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怎么的怎么的，看了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小文文啊，文文说了，说人民街北向南堵车是什么情况呢？来来来，稍安勿躁哈，我来帮你看一下。哦，确实是啊，我看到这里是富阴港，对不对？北向南方向现在是车多了一些，然后知道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然后这个时间段确实稍稍呢这个堵点是有的，如果大家特别着急的话希望大家拐个弯啊。好，朋友们，稍后呢半点时间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再回来。

0: 好的，那么9:30呢，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提到了啊，说是人民街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堵车啊，确实看到这里呢，也就是福银港这里哈，现在看到北向南确实有压力，而且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也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桥洞方面，桥洞方面呢，今天这个时段是没问题的，还是比较好走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怎么样？其他路段呢，现在看到附属港呢，现在呢是北向南东西双向，现在呢车是比较多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好，问题还好，问题不是很大。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云飞大桥啊，云飞大桥呢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北侧的南向北方向啊，现在呢是有车在北。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和山有关的歌。朋友们，说到和山有关的歌，您会想到什么？铁粉儿游泳的鱼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这个五一呢，他说我参加了两场婚礼，呵，这份子没少随啊。”但是我知道你参加婚礼这个事儿，因为我是五月一号那天那个值班嘛，五一长假值班，然后当天游泳的鱼就说了，说，哎，你是哪一天去的沈阳动物园？人多不多呀？不得不说，五一小长假真的是哪个景点都非常的多，而且呢，今年五一小长假咱们这个锦州外地游客呢也是特别的多哈。因为你看，咱们这个锦州确实依山傍海，对不对？是不是人杰地灵、烧烤还好吃，人还美啊。对，那今天说到和山有关的歌呢，我首先呢来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我相信这歌呢大家应该是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啊，但是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不同的版本，我还真的是还挺喜欢这个女生演唱的版本。

就哪怕说你去爬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就是在爬山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小朋友爬山是喜欢一边爬山一边听歌的。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会希望能够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行哈，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年轻的小朋友听的音乐呢都是比较欢快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可能就不是特别喜欢听特别燥的音乐哈。每个年龄他都会有自己愿意去接受的风格，前提是你喜欢就好，让你自己舒服就行。游泳的鱼说这个他也想听到分享这首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啊，他说或者是《山路十八弯》。话说这首《山路十八弯》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了，是不是来走一波经典，朋友们？

就这个李琼啊，哎，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他演唱歌曲了，这歌也属实很久没有听到了，真是有一副好嗓子啊。就这歌让我唱，我跟你讲都唱迷糊了。余山，这个愚公移山也很好听啊，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好久没听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重温一下。

0: 集装，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该说不说，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五月份的第六天，五月六七八三天呢，是这个很多小学生放春假，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我们一定要去感恩送给妈妈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可能说有的时候妈妈会觉得说，哎，华而不实。但我相信没有任何妈妈说，哎，孩子送给我礼物，然后他不喜欢，他生气的，一定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这是做儿女对你的一份爱。母亲节，我觉得大家呢，真的是可以送给妈妈这样的一份礼物啊。这个礼物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小，作为时尚美妆界的知名国际品牌，它的这个口红礼盒呢，真的是比较这个有格调的。来具体说一下这个色号啊，这个色号呢有超经典的999，还有这个999呢它属于正红色啊，然后还有720豆沙色、干枯玫瑰色，近两年特别流行的，以及枫叶红棕，非常的小巧。然后无论是放在我们的手包啊、我们的口袋啊，或者说很多女生随身的化妆包当中，都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妈妈们也非常适合呀，放在小包里哈，没事儿涂起来就会非常的显气色。如果大家呢喜欢这款口红小样的话，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两个字大牌，五个色号，只要199元。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去爬山了哈，还挺有感悟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哎，和山有关的歌。我发现啊，这个听众朋友属实哈，脑洞大开，而且接下来分享的这些作品都很好听。比如说我们的老听海燕来了，他说米兰周三好啊，哎呦，你要不说周三，真是有点过迷糊了。这五一长假过的都不知道是周几了哈，今天已经周三了，朋友们。然后他说了，假期玩得开心吧，还挺开心的，但就有一件事情，因为平时呢运动比较少，腿疼。我不知道，不影响好心情。海燕的想分享的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很好的一首歌曲啊，朋友们，对不对？我发现分享歌曲的朋友还蛮多的，听上一段大家播的这个点的歌曲，我争取在有限时间内给大家都听上一段，好不好？

半球有还有海鲜吃啊，人杰地灵，真的非常好。作为锦州人，我也是蛮自豪的啊。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释然，对吧？他说：“米兰你好啊，想推荐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叫做《站在高岗上》，他说说到张惠妹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岗上。

好的，这首非常高亢的歌曲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主持人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朋友们，明天我们再见。

0: 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一转眼的这个五一的小长假过去了。
1: 是。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正常的运行了。
1: 哎，然后呢，这个距离下一次放假呢，
0: 啊，
1: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0: 哎呀，这个总放假感觉就是好哈，啊。
1: 哎，这个挺喜欢，
0: 嗯，
1: 啊，从四月、五月。
0: 对呀，
1: 啊，六月，
0: 嗯，
1: 啊，非常喜欢。
0: 然后不有人给咱
1: 七月、八月，这有暑假，
0: 嗯，对，全都是放假。
1: 对不起，这些工资
0: 是这个没事儿，咱上班的时候想法给找不回来。
1: 啊，对，
0: 多干点，多加点班，就像你晚上多给我们发点信息，发点什么指令什么的。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就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朋友呢，记得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们对对对，今天好像都不怎么太堵车。
1: 一是这个小朋友在春假。
0: 对呀，
1: 啊。啊，然后呢，可能开车的朋友啊，现在也不多。
0: 不用送孩子了。
1: 我反倒看到这个我家楼下也好啊，
0: 啊，
1: 这个市府路两侧也好啊，
0: 嗯，
1: 这停车位呀，
0: 啊，嗯，
1: 真都是车呀。
0: 就都停在那儿了
1: 啊！我今天我在这个来到这个市府路啊，
0: 嗯，
1: 中央南街这浮东港，
0: 嗯，
1: 这个位置的时候，
0: 就是好像觉得不太适应哈。
1: 啊，我就在想啊，现在呢，这个买车的人呢，
0: 嗯，
1: 真的不多了。
0: 嗯，尤其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吧，这个季节好像车的利用率不是太高。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春假。
1: 是。
0: 我们就是带了
1: 很多，我发现大家就是啊，都是等，
0: 嗯，
1: 等来等去啊。我们随时都在这个更新实时的一些数据。你看，比如说满了，告诉大家买了，满了，
0: 嗯，
1: 立刻停，满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哎呀，有人还能不能家再开一车呀？开不了了。
0: 哎呀，我们这实在开不了了
1: 啊！
0: 你想四车，我们就得派四位主持人
1: 啊
0: 陪同，
1: 这个。然后还能不能车这几位呀？不，云云，
0: 嗯。
1: 我
0: 嗯
1: 早干啥来的，
0: 就是啊，就到后面慢点儿拍大腿。我们提示您的时候就是这个比较紧的时候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之后我们还会陆续安排一些活动啊，大家就多关注就行了。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啊
1: 也即将要发放。
0: 对
1: 啊，这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这次的颜色呢是蓝色
0: 啊，蓝丝带。
1: 哎，这不一样啊。
0: 嗯，
1: 然后呢这次我这个先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
0: 那行，我们愿意听你说的小道消息
1: 啊，这个，
0: 都是真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
0: 说吧，
1: 这些
0: 名师啊
1: 高爆专家，
0: 哎呀，
1: 来免费，
0: 这个好，这个好，
1: 但是你必须得领我们正版的啊，领我们正版的啊，所以不能透露太多。
0: 这个我觉得透露的这个信息量挺大的了。
1: 每年它都有仿版的。
0: 嗯，对对对，各种各样的，
1: 啊，得去取啊，不要这个，
0: 嗯，
1: 我们也为这些孩子准备了一个算是长白山的专列之旅。
0: 哎呦，长白山，哎，五六月份啊，那边可真美啊。
1: 啊，
0: 嗯，
1: 然后最主要啥呢，现在带大家去看看那个猴。
0: 猴有名呗，
1: 雪饼猴吗？
0: 对，
1: 号晚上九号基本上晚上就能到家了。
0: 嗯，
1: 不影响你十号上学和工作。
0: 哎，这个安排的太巧妙了哈。哎，我跟你上节目太好了，
1: 啊，
0: 别人都不知道，我先知道
1: 了。对了。
0: 真的，这我们昨天晚上还都不知道呢。
1: 那能，
0: 然后咱这节目的听众也是先知道的哈。
1: 对，
0: 提前告诉大家了。
1: 是了啊，
0: 嗯，嗨，
1: 五天啊，五天啊，第一天这个，然后长白山专列软卧。
0: 嗯
1: 啊，然后呢带你看看什么这个猴啊，长白山啥的啊。
0: 嗯， 嗯，
1: 感受一下，而且还从长白山还去到延吉。
0: 哎呦，延吉也是很有名啊，
1: 也软卧啊。
0: 嗯嗯嗯，你就说了得了，我
1: 不
0: 敢猜，
1: 随便猜，大家猜也行，
0: 那就大家猜吧。 啊，
1: 啊，
0: 大家猜吧，
1: 等我们具体消息吧。
0: 嗯，
1: 我这个先透露的都给透露了啊。
0: 这个坤总比我着急多了，你看，就是，哎，我们八号还没出发呢，你后边事儿都安排这么多了
1: 啊。这六号不出发了吗？到几个点，一是

0: 时间的安排。
1: 对，
0: 六月五号是周五，而且是晚上出发。
1: 嗯
0: 啊，
1: 下班以后去都行。
0: 对，然后呢，六号、七号这周六周日。
1: 对，
0: 八号、九号。啊，这个你可能需要请两天假，
1: 嗯，
0: 休两天年假，
1: 嗯，
0: 孩子站教室，反正他也没事儿，
1: 对
0: 对，然后九号回来了，
1: 玩去呗，
0: 啊，这两家，比如说妈妈带一个孩子，
1: 嗯，
0: 俩妈妈带俩孩子，
1: 嗯，
0: 一个屋完事儿了，
1: 嗯，还很方便哈，
0: 嗯，
1: 这升级成软卧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啊，你这个估算一下啊，这还有几天，还有一段时间，
0: 对，
1: 可以去设计一下哈，
0: 嗯
1: 嗯，就有好多朋友拍大腿了，
0: 对啊。这只是我们，你看看，提前通过我们节目，
1: 嗯，
0: 告诉给各位，
1: 挺好哈。
0: 别人谁不知道？
1: 咱这近水楼台先得坤总，
0: 啥节目？啥节目都不知道了啊！
1: 他说的那个都是最新消息啊！
0: 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节目的这个小福利，
1: 嗯
0: 啊，别的几个，
1: 是16.9元到手两盒，大家用了之后觉得挺好的。那你还没进群的话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抢一抢我们这个。叫阿里马桶挂篮检测块，16.9元到手两盒啊。然后我们群里边的这个福利呢，为什么说应景呢？
0: 他说：“哎呀，我不吃饭了，减肥。
1: 嗯”对，
0: 那个说我陪一个，我陪一杯，
1: 陪我也陪一下哈，
0: 陪一杯。
1: 对，
0: 我说那吃啥呀？我吃这银耳。
1: 嗯，
0: 我说银耳咋里边没放糖啊？没放冰糖
1: 啊？
0: 我没有，
1: 没放冰糖
0: 啊，我放的黄冰糖。
1: 咱部门的这个女孩都很可爱啊，自己欺骗自己。
0: 行，
1: 不用那么费劲啊。我们今天这个福利群里边这个福利就是帮您，比如说您吃了大餐之后，你怕胖三斤的，大餐救星，肠道清道夫，
0: 嗯，
1: 是吧？帮您刮油的叫做英贝健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
0: 哎。
1: 然后这个果饮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也挺有名的，叫英贝健。咱们今天这价格我觉得特别给力啊，这个我搜到的价格最便宜都得是60-70元，但是咱们这是70毫升15袋，到手只有54.9元，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很给力的啊。
0: 嗯
1: 嗯，然后它是每100毫升相，
0: 啊，
1: 对，这个时候也立夏了嘛，嗯，对吧，这咱们这应该体态更轻盈一点哈。
0: 你这个漂亮衣服是不是都准备出来了？
1: 嗯，
0: 你不要总说衣柜里边少一件衣服。
1: 衣服咱也有，你少啥咱都有，你到商城来看就行了。
0: 啊，这个福利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了啊。
1: 嗯，是的。然后呢看到月乙银沙曼的发来旅游了，您是不是关注到我们六月份的那个长白山的旅行啊？
0: 等一等吧，
1: 再等一等啊，
0: 哎，等下周看看行程啊。
1: 哎，好，
0: 会让你，我觉得会让这个开头
1: 啊，这个呀，二开头啊，
0: 你还说出去了，
1: 不是？那你都给我比划出来了，那我能不说吗？
0: 我就让你看看就行了
1: 啊，让我看看。哎呀，完了，又让我透露了。你下回你少跟我说点，我这挺直的，你比划我就得说。旁边的问题您别忘了，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专业汽车服务的节目啊。
0: 对啊。我们在很多信息当中呢，找寻大家的问题啊。
1: 对，
0: 这位叫谷雨的朋友，
1: 哎呀，
0: 你还在不在？
1: 对，谷雨还在听节目吗？
0: 在听节目的话，你打个在啊。
1: 嗯。
0: 然后呢，我把您的问题呢给您回复一下。
1: 嗯。
0: 他是需要一台 MPV
1: 啊，
0: 一年行，那卖的好，人为啥打折？
1: 这东西就也是供需关系的事儿哈。
0: 是呢。
1: 人家就不够卖呢，他可能就很少打折了。
0: 一会儿给你问问他那个销售总监，
1: 看看为啥你还不打折
0: 啊？
1: 啊，人都要看其他性价比车型了。
0: 人卖的好，他就不打。
1: 嗯。
0: 哎，你还真是的。
1: 那个谷雨你还在听吗？在听告诉我们一声。
0: 除了看了高山八，
1: 嗯，
0: 你还看过啥车型？
1: 嗯
0: 啊，预算30还想买个绿牌啊，你对智能化表现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你如果说觉得那个怕以后优惠，然后呢现在就还在等，那我觉得呢你就不用等了。或者说哎有没有这个差不多同级别的，那有啊，有挺多呢，但是就看你自己是否喜欢了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你说你自己不喜欢，
1: 嗯，
0: 那么说太多也没用了。
1: 对呀，
0: 啊，你像比如说啊，像是比亚迪夏啊，豪华程度来说你跟高山八比不了啊，别克的 GL8 它有插混啊，但是智能化表现和高山八也要差一点，你自己能接受，
1: 嗯，
0: 啊，这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啊。剩下的话，哎，它可能多多少都会跟高山八要贵那么一点点，啊，你比如说像是这个 腾势的地也要超出点你的预算，除非你对配置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想法，那你买个这个就是它这个鸿蒙座舱版的39,900，跟那高山八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啊，但是现在也没啥优惠。
1: 是呢，他说不信任智驾，需要就享受点的，你这个享受享受也是多维。
0: 但你剩下的话你就得自己去试一试啊，你觉得合不合适。就是这个他给你的这个就是智驾呀、啊、你可以考虑用或考虑不用啊，没人非着逼着你用、啊、
1: 对呀、
0: 啊、

0: 就像有的东西它就是说你可以不用，但咱得有，
1: 嗯，
0: 对吧？你万一啥时候想玩玩什么的。
1: 对， 对，然后呢，另外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传奇向往 M8 呢，一是动力表现也会更好啊，然后呢，价格和高山八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综合续航里程呢也不错啊，综合续航里程也很好啊，然后整体的这个车身尺寸可能跟高山八比较稍微的差一点啊，这块呢可能多多少少
0: 啊，这个对我们刚才说那英贝健益生元感兴趣啊，
1: 嗯，
0: 叫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但您发益生菌、益生元都不行，你得发送铁粉，得进群，在这群里边去抢这个英贝健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啊，发送铁粉，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被鲜榨的油甘，也是原汁压榨的，这维 C 啊是猕猴桃的3到5倍。啊，然后呢，它有高纤强寡油。
2: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教领跑101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啊。如果说您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如果说您拨打热线不方便的话，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随时给您回复的。同时呢，我们交通广播也有很多和大家分享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好物啊，可以到我们官方商城去转一转。再有呢，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进群的功率啊，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发展，现在好像做的都越来越好了哈。
1: 确实，
0: 他说你看，从这个磷酸铁锂啊，到3元锂啊，然后再到这个固态电池，他说这个电车的技术好像也挺快速的，在更新迭代。
1: 我们经常说啊，
0: 对呀，
1: 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说，就是极氪零一，
0: 对，
1: 更新太快了。那你看，为什么油车相对来说会价格
0: 稳当一点，
1: 对，比较稳定一点啊。即使说现在这个价格新车优惠的多，但对于二手车冲击也很大啊。但是最起码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对，
1: 因为就是新
0: 到7年才会换。
1: 你看现在宝马三系，即使说它新时代的平台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新款的这个电动的 i3 也出来了，然后呢，你看这油车的啊，还是在一个贴着这个伪装呢。想想现在的这个宝马三系。是在2018年，我记得2018年的巴黎车展当中，啊，先是亮相换代了，欧洲那边先上了。我们是在2019年6月份，
0: 嗯，
1: 才上。那你说2019年到2026年，
0: 7年的时间，
1: 七年了，中间经历过中期改款，啊，就前脸给它换了一下，
0: 嗯，
1: 内饰给它换了一下，他也没说换代，
0: 对，
1: 所以那虽然技术很稳定的一个阶段，
0: 在发展。
1: 在发展的阶段
0: 很快，而且，
1: 哎，这就像手机似的，我经常说这就是电子产品更新很快，哗哗哗一顿换。你看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就手机，
0: 就手机没什么太新的，
1: 对啊，可能说这个手机从比如说一个内存
0: 一下
1: 我只能说现在的这个阶段上市的电动车，
0: 嗯，
1: 它已经是步入了成熟期啊，已经步入了成熟期啊。你看我经常跟大家，他用的技术都是主流技术了，
0: 嗯
1: 啊，现在你可以说就是叫处在一个第四代啊，叫第四代这个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阶段，
0: 嗯，
1: 第四代电车，大家可以，什么叫第四代电车，就是首先啊中央集成的架构啊，有一个架构，什么所谓的平台，然后它得有800伏的高压平台啊，充电的快，然后还有就是高阶智驾加 AI 座舱，以及它的这个 CTC 也好啊 ，CTB 也好的，就是这个车身啊，大家得想一想啊。所以这属现在是处在第四代电车，是这个。你看，只要你买的这个品牌也好，或者你买的车型啊，是目前我所说的，那它就是第四代最和车身融在一起的，再加一个高阶智驾，
0: 嗯，
1: 啊，还有一个 AI 的一个座舱，啊，所以说你现在我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目前来说啊。一些第四代的一些什么课代表啊， 你比如说像是这个什么汉 LEV 啊，包括唐 LEV 啊，这个仰望 U 的最起码是 SEPA 的一个2.0的平台，800伏的这个高压，然后再加一个这个一体式的压铸车身，
0: 嗯
1: 啊，然后呢蔚来 ET7 啊，包括极客啊，这都是啊，然后像是这其他像什么领跑啊，也都是像领跑的 D19 也是啊，然后呢国际品牌刚才提到像宝马新款的这个新时代车型800伏的啊，所以等等等等啊，就是明白就是高压平台800伏及以上，就是充电5分钟啊，你可能能跑个这个200来公里啊，然后呢电池集成，就电芯我直接跟车身或底盘哎融入到一起，另外一个就智驾算力必须得达到这个可能是突破个500吧算力啊，然后而且带有激光雷达啊，

0: 这个大家就明白什么叫第四代的这个电车的车型。所以说现在它在步入一个成熟期，
1: 刚开始步入，是不
0: 超过了燃油车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国家对它的一个补贴已经开始有序的退出了啊，
1: 补的差不多了。
0: 对啊，然后包括电池的科技啊，电池的安全、能量密度、充放电循环的寿命和速度、
1: 嗯、
0: 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其实都从之前叫什么发明期，
1: 对
0: 啊，进入到一个发展期，
1: 现在都在跟进了。
0: 哎，至于说这个技术迭代的速度，我觉得现在有点放缓了。
1: 嗯，
0: 其实有点放缓啊，它再突破的话，那外乎可能说又是什么算力啊、芯片呐、啊，然后动力电池啊。你是磷酸铁锂也好啊，包括三元锂啊，三元锂也好，现在都是绝对的一个主流地位了啊。然后呢，固态电池呢，看看明年吧。
1: 对，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明年能不能量产？哦，或是这个装车啊？
1: 但真正普及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哈。
0: 我觉得它如果成为可购买的一个商品的话，我估还得等一等、
1: 嗯。因为你不能太贵，你要太贵的话，老百姓也接受不了啊。
0: 哎，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进入成熟期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啊，所以呢，
2: 温馨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呢，会有一些车流压力大的情况出现。公铁桥洞呢也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现在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车有点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门前，然后一直到这个西安街啊，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看到。宜昌路是从人民街开始啊，目前呢也是看到有缓行出现啊。其他路段呢还好。另外再看一看桥面。桥面呢目前云飞大桥还是比较顺畅的，像临川大桥、解放大桥啊都是比较好走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路段都是好走的。
3: 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1: 那这个向我们咨询一下，听听建议哈。我们给您提的这个建议呢，大家如果说能对您起到一些帮助，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啊、
0: 嗯。
1: 古雨呢说高三八这款车啊，三元锂电池怎么样？也提到电池的问题啊。
0: 电池呢，这个、用的是他自己的啊、
1: 嗯，
0: 就是长城自己的。我觉得长他们在这一些技术层面的表现来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可以闭眼入就行啊。你不用担心，三元锂电池用的是自己的这个蜂巢能源嘛，啊，所以这块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担心的是啥，
1: 嗯，
0: 啊，你是担心的是这个哪个方面是禁不禁用啊，还是这个安不安全呢？这车能买不？这车这个怎么样？你说我们从哪些角度去给你聊呢？
1: 嗯，
0: 有时候经常会想这个问题，就是你担心的是啥？说我看好这款车型了，然后这车怎么样？你看好这款车型了，为啥你还迟迟不下手呢？啊，就好像说我相中这姑娘了，啊，这姑娘咋样？啊，你相中这款车了，然后问这车咋样？车都行，它肯定有好的一方面和相对来说不太适合自己的一方面，啊，那你得把自己担心的这个层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可能告诉你啊，这个车在这方面，哎，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您自己合计合计，啊，如果说我能接受，啊。那您就花钱
1: 那你可能
0: 就、哎、但是我说我就那就、
1: 嗯、
0: 我就得意他，
1: 对呀、啊、
0: 那我就努力挣钱去，我白天上班晚上干代驾，
1: 这是真爱呀、啊、
0: 然后呢我就想喜欢他，我就追他，我就把他娶回家，嗯，一个逻辑嘛，啊，你担心说这车是能吃细粮吃粗粮啊，
1: 嗯，
0: 那不行，他就只吃细粮，一样的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这个但是我长城的车多多少少还可以啊。我们接个电话啊。
1: 好的，1538问候一下。你好，尾号1538，哎，请讲。
4: 你好，
0: 嗯，
4: 哎，我那个咨询一下子，我头两天看一台车，
0: 嗯，
4: 二手的天籁2017年的，
0: 嗯，
4: 白色的，
0: 没事，但你后边一直把换了就算事故、嗯，因为你切了，那你想想啊，它又得动，
4: 对对，
0: 啊，它是哪年上牌？
4: 2017年，
0: 啥配置知道吗？
4: 不算高，不是这个顶配，也不是低配，
0: 还白色的，跑了11万公里。个人的车还是？你是跑哪儿？跑室内？跑郊区？
4: 室内吧，一般。
0: 之前这个有车吗？之前开过什么排量呢？
4: 有。
0: 之前开过什么排量呢？
4: 1.5T 的，1.5的都没开过大排量。
0: 1.5T 的油耗
4: 给孩子。
0: 一个月能几箱油？一箱油够不？
4: 应该一箱油差不多
0: 啊，那就不用担心那油耗的事了啊，没必要了。
4: 咋我这是不是得也过10升油？
0: 你看他咋开呗。他一箱
4: 室内纯室内的话，肯定得。
0: 他一天能跑多少公里吧？
4: 那跑不多少吧，10公里、20公里。
0: 我看这油耗了，那多少他不都得加？你既然到手了，多少他不都得加吗？
4: 就是再省再费呢，比那省油的能费个一公里费个1.2毛。
0: 就你现在你现在

0: 现在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了，明白吗？就
1: 是
0: 是，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对
1: 明
0: 吧？
1: 白，
0: 就是
1: 明
0: 你
1: 白。
0: 买了，
1: 啊，
0: 但
1: 那
0: 是，
1: 就是，嗯，就4万多块钱，4万4的话还不算高，不算太高，是吧？
0: 就是符合他车况的价格。
1: 啊，那好，那我就明白了，谢谢郭老师。
0: 那再见啊。
2: 嗯，好，再见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就是大家呢还在纠结于这个车的油耗多与少，已经
2: 嗯，
0: 不是那个时候了啊，
2: 嗯。
0: 没必要了。大家想开一点，就是1个月1箱油啊。你看我今天来路上都往道边一停，这油价可能又要涨，又再涨个2毛多。一涨，你看前两天降4毛多，叭叭涨2回又涨回去了。
2: 对。
0: 然后呢，你说又涨路边停车，你看肯定停车难啊。
2: 都停在那儿。
0: 对，油耗高，油价高，你不加油吗？所以说你关心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啥意义都没有啊！就是哎呀，比他多花个1毛2毛啊，多花5毛1块的啊，其实你纠结这个的，一点意思没有了。
2: 你纠结，咱就别买油
0: 他
2: 车了。
0: 10升和小海鸥啊，300来公里，家里充电去吧，也不用费油。
2: 对，你就不用考虑这问题了，
0: 对，
2: 就规避了。
0: 啊，你既然还考虑油车，你不论是1.6的、2.0的，现在我跟你讲都不用合计啊，油耗都不会特别低，就是他8升油和他11升油差3升油。能差哪去？3升油现在9块钱，啊，三九27块钱。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4: 695。
5: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网给您答案。
2: 我看见咱们这个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发关键字啊，有发铁粉儿加我们群的，然后还有发口红的。然后还有发珍珠的，咱们这个商城现在这个东西挺全呢，好像女士用品相对多一点哈，因为马上不都要这个过母亲节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要准备给母亲送点什么礼物啊，是吧？
0: 对，这个提前准备啊，提前购啊。别到时候这个快递这就忙不过来、啊。
2: 那对呀、啊，
0: 嗯、
2: 到过节的时候肯定是这样、啊。
0: 这周日就是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哎，
2: 提前准备啊。
0: 嗯，
2: 哎呀，我们又看见养眼的这个图片了。嗯，这是 Boss 林又来了哈。
0: 我差点挂在3个女人手里
2: 啊！
0: 出去固然是被路人羡慕，
2: 嗯，
0: 住的嫂子没嫂子样，
2: 嗯
0: 啊，这个妹妹没妹妹样。
2: 这 boss 林呢，你都让人都产生宫斗了，你这也没平衡好啊，你这个，
0: 嗯，
2: 是不是？可以试这个，要跟这个3个女孩一块出去的话，你确实是有点难呢。
0: 是啊，
2: 对吧？
0: 他的最近这23号又发啥呢？这是，
2: 嗯，
0: 不是车贷款、
2: 哎，这是又玩去了，
0: 哦，
2: 在沙漠里撒个野是吗？
0: 哎，那天这个袁老五给我发微信了，给我留言了，
2: 哦，
0: 啊，然后那 boss 林他是这个。这个我提你了，
2: 嗯，
0: 然后他说你这个
2: 信息差了，
0: 现在老五他可能没在听节目，你下次我也没有老五微信，
2: 对呀、
0: 啊，啊，我也没有你微信，
2: 嗯，
0: 是吧？我上节目时候你给他发微信说你俩一起听节目啊，
2: 嗯，哎呀，这五一小长假肯定是出去玩了，
0: 嗯，
2: 一看这是。这宫斗剧让我们浮想联翩。那想蹲福利呢？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福利，想送礼物呢，就到我们官方商城去找礼物去。
0: 哎，
2: 不用您操心。
0: 对，第三人必须是马丁小姐。
2: 哦，这不是
0: 咱俩
2: 马丁小姐好久没出现了吧？
0: 显眼起去了。
2: 对对对。哎呀，这个第三人是马丁小姐姐，那不对，那你这个那你女朋友这稍微有点处于劣势，人这俩是闺蜜吧，是不是？马丁小姐姐和妹妹是闺蜜是吧？
0: 这咱不知道啊。
2: 对，这关系确实是有点有点复杂。
0: 之前这个 boss 林呐、啊，
2: 嗯，
0: 跟他讲 boss 林呢、啊，因为这个他身边的这个叫发小吧，
2: 嗯，对，
0: 啊，那马丁小姐
2: 哦，是他发小，
0: 之前开帕美是不？
2: 嗯，
0: 然后问我们，我们告诉他换马丁，
2: 嗯，
0: 他换了，然后我就撮合他俩，我说俩就在一起，
2: 嗯嗯，
0: 不行，发小太熟悉了，
2: 对，
0: 啊，那太熟悉了。
2: 啊，那我明白了，
0: 哎，
2: 那这果然会有宫斗产生，
0: 啊，太熟悉了。然后就说这新处一个这个女朋友，你仨还没，你一起玩你真厉害，给他们仨一人一张机票，
2: 嗯，
0: 你仨爱上哪儿上哪儿，
2: 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哈。
0: 对，有想去海南的你去海南，啊，有想去西安的你就去西安，
2: 嗯，
0: 啊，有想去长白山的，你等一等。跟我们一起去，
2: 对，
0: 啊，
2: 就咱们把这线儿三条线都给它分开。
0: 对，然后呢，你看你想跟谁玩，你再单独买一张机票。
2: 你跟我们春假孩子们去玩吧。
0: 你背不要再跟什么这个发小啥的啊，有发小在，你就得带女朋友。
2: 嗯，
0: 现在我跟你讲，

0: 真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三个人物真的是你要能带出去的话确实有点太难了。
0: 不是，那回头率得杠杠。
1: 那肯定的，都非常漂亮哈。
0: 姐姐吴姐，袁老五，我吴姐啊，不也挺漂亮。
1: 嗯，
0: 你身边的真是
1: 都是气质型的
0: 啊。这个你啥时候再出去玩带我一个，我休年假我也跟你去，
1: 那回头率更高了。嗯，好啊，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个，也算是，这就不是为了出去省心的。
0: 哎，我每个服务区我都站一下，
1: 都得停一会儿，完了还能耍帅呢，是不是？
0: 哎，真是的，对，
1: 嗯，
0: 看你要是这个这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啊。
1: 对，这得有不同的方案啊，不同的策略。
0: 断了联系吧。
1: 哎，这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考验呢，对吧？也在出一道这个试题，
0: 嗯，
1: 通关了那就杠杠的了。
0: 是的，
1: 嗯，我估计肯定是通关了。嗯，没通关的话，我估计 boss 林没心情给咱发了。谷雨呢，刚才是提到了说电池怎么样？我觉得一般问电池怎么样的，是不是基本上都问他是不是耐用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你看雷厉风行，他也是问了，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无论是纯电的还是插混的。说这个动力电池有这个日历寿命的问题。
0: 你把它看成你手机。
1: 嗯，
0: 你手机电池现在可以看一下，基本上你看我手机电池，那我看查了一下，大概电池寿命是在就电池健康吧，应该是78%。
1: 那你这个手机大概多长时间了？78%，
0: 算呗，4年，差不多
1: 三年，4年，
0: 4年左右呗，
1: 4年左右。
0: 对呀、
1: 那也还好、
0: 很好理解嘛。
1: 嗯，
0: 对吧？可能确实没有之前待机时间长一点，但是你挺一天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的业务量不大的话、啊，不是打电话啊，回微信呢、回这个我觉得还行啊、
1: 哦。
0: 但是这个所谓的日历寿命它是存在的，
1: 哦、真的有哈、
0: 啊。对，但是呢，这个它你可以通过优化技术啊，是可以延长的。
1: 嗯，
0: 啊，就是电池是一个属于电化学的一个系统。
1: 嗯，
0: 啊，电化学寿命逻辑和这个我觉得和生命体基本是一样啊。然后呢，咱说你生命体都想延年益寿，
1: 对
0: 啊，这个也基本一样。所以你要通过，比如说对你自己的身体的管理，啊，你对电池的管理啊也一样啊，电池材料的优化啊，它可以有效去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咱这么说啊，新能源车普遍会比燃油车这个维护成本会低一点啊。电池方面来说，8到10年。啊，它并不是说，哎呀，这一下就不能用了，它只是说，就是你年轻和衰老的一个事儿了。
1: 嗯，也是啊。
0: 啊，也就是说，你电池对了啊，
1: 你勤充电的。
0: 你比如说，你想，你一台发动机，你开10年之后，那耗油量肯定会大。
1: 是
0: 啊，你加满1000油的续航肯定会变短啊。
1: 一样的哈。
0: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动力也会衰减啊。那这一样电，但是电池的电量降低不会影响动力性能，带来后果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会在最近这几年可能会陆续的会显现出来。
1: 嗯，
0: 看吧，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行业，汽车行业，你确实也要需要拿出一套，解决方案，然后呢，来为一些用户去提供这项的一个服务。目前来说，比较简单实用的办法就置换。
1: 嗯，
0: 啊，就是由汽车厂家授权呢，或者直接提供寿命到期电池的一个置换服务，
1: 这还好哈。
0: 提供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大家买新这个新电池的价格，这个是我觉得
1: 还是挺合理的，
0: 合理的。但我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被采纳啊？
1: 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啊。
1: 所以说以后可能有些事儿也会越来越完善的啊。
0: 对，
1: 嗯。那时间呢也快到了，看到这个谢谢你发来信息说啊，我发出消息就开心了，不管有没有被
0: 出去玩、你没带你女朋友是不？
1: 哦，
0: 还是带女朋友了，然后马丁小姐应该是单身。
1: 嗯，
0: 马丁小姐姐是爸爸妈妈加马丁姐姐，
1: 对，
0: 你是你的女朋友加你咱的妹妹。
1: 嗯，
0: 哇塞。
1: 这个真的是够，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会谁会编剧能编出一个短剧来。这是个素材啊，这是个素材。这个角色其实他们之间是很微妙的。很微妙的啊。一走一过说应该没问题啊，两轮
2: 2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 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
2: 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列入啊《宋史·奸臣传》里的权臣叫贾似道。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既然进了奸臣的名单，那贾似道啊一定是一个坏事做尽的大反派，或者是一手呢葬送了南宋江山的大坏蛋。其实这事儿呢还真不能这么妄下断言。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呢，南宋的灭亡啊几乎是必然的，谁当权都一样。而且贾似道呢，人家也有他高光时刻。公元1259年啊，后来大名鼎鼎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在那个兄长啊蒙哥大汗的命令下呢，带兵就包围了鄂州，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宋理宗呢就命令呢小舅子贾似道呢带兵救援。当时蒙古军呢用这个工程车呢在城墙下挖洞，打算呢突破到城内。贾似道呢就命令将士们在一夜之间呢就造了很多木栅栏，把城墙围起来，最后吧就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就连忽必烈啊都指着自己手下说，说我身边怎么就没有一个像贾似道这样的人呢？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们。就在这个宋蒙双方啊展开激烈攻防战的时候，四川方向传来消息，蒙哥大汗死在了钓鱼城。这就使得战争呢无法继续进行。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蒙古帝国啊虽然能在军事上横扫天下，但在制度上啊实在落后太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继承人制度始终没有定型。几乎每次接任大汗之位啊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内乱。对此啊贾似道啊心里跟明镜似的。所以他当机立断派使者呢去和忽必烈谈判。而忽必烈呢当务之急呢是立刻赶回北方争夺大汗之位。自然呢马不停蹄的带领部队呢就撤退了，是表彰，并且给他加官进爵。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会觉得，贾似道这不是还可以吗？怎么很多人都把南宋灭亡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了？简单来说啊，大家之所以有这个认识，是因为贾似道的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和一次呢无耻的临阵逃脱。晚年的时候啊，这个宋理宗呢就开始沉迷酒色，荒淫无度。贾似道呢就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时候的宋的财政呢早已经入不敷出，只能靠不停的发行贬值的纸币呢硬撑着。那么当家的贾似道啊，当然知道啊这日子啊难过，于是呢就打起精神。推出了两项呢重大的改革措施，叫打算法和公田法。战争频发，很多武将啊都有超额报销或者是贪污军费的情况。打算法呢就是要查军队的账，防止呢不跟自己一条心的这个将官们呢趁机从军费里捞钱。这个办法明显呢只能减少开支，你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贾似道呢又推出了公田法。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啊是非常严重的，一大堆有权有势的官员呢占着好多良田呐、肥地还不交税。简单来说，公田法应当说这些改革想法你听起来是不是挺好的，但执行起来简直就是严重的灾难。公田法就不用说了啊，直接从别人兜里往外抠钱，能落着好才怪呢。好在当时啊，侵占土地的主力不会少块肉。关键是在于什么呢？打算法所针对的武将们，在他们看来啊，老子打了败仗要挨整，打了胜仗朝廷呢就派人来查账，说哪天呢这个多花了一二两对不上账还得挨整，那我打什么仗啊？这样搞下来呢，南宋军队的战斗意志啊是越来越消极。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打算法呀在推行的过程当中还间接造就了一个加速南宋灭亡的人物。

叫刘整。刘整呢，原本是南宋这边的前线大将，立过不少战功。他看到南宋很多能打仗的武将啊，都被贾似道的打算。这个之前呢，蒙古一直采取呢迂回包抄的战术攻打南宋，虽然呢屡次呢攻入四川和广西，但是因为地形和后勤问题，始终呢无法呢彻底呢击穿呢南宋的防线。而刘整提出的战略既能直接又有效，襄阳呢那是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也是南宋整条啊长江防线的关键。你只要打下襄阳，南宋的腹地就暴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那南宋方面当然也知道这襄阳丢不得，宋军呢不但在这儿呢重兵防守，还构筑了这个襄阳加樊城的双重防御体系。襄阳在南，在这个江南，樊城呢是在江北，两个要塞呢是互相掩护，彼此的支援，再加上呢长江上南宋水军的优势，你要说这里叫钢铁要塞毫不夸张。这时呢执掌蒙古帝国的人呢是我们提到的忽必烈，他这时候呢已经打败了其他竞争者，成为蒙古的新任大汗。忽必烈是立志要灭掉南宋，统一中国，他立刻呢就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开始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南宋的襄樊防线了。于是乎呢持续六年之久的襄樊战役开始。公元1268年，蒙古大军开始围困襄阳，襄阳守将啊吕文焕频繁地向临安告急。之后的几年里啊，南宋啊曾经啊组织了十多次水陆援军支援襄阳，却始终呢无法彻底击破呢蒙古军强大的包围圈。公元1271年，忽必烈呢改国号为大元，他成为元朝的第一位皇帝。换了马甲的元军呢，在第二年对樊城呢发起了总攻。他们先烧毁了长江上的浮桥，切断了襄阳和樊城的这个联系，又在刘整的舰队掩护下，用巨石炮打破了樊城的城墙。城内的宋军守将啊自杀殉国，樊城沦陷。这失去了樊城掩护的襄阳啊，就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城，那是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打这起，元军将南宋的长江防线拦腰斩断，取得了对南宋的全面战略优势。之后，元军呢乘胜进攻，南宋摄政的懈怠后啊，这个急忙命贾似道统帅，只是一味的派人求和而已。最终吧，军心涣散的宋军在丁家洲之战当中被打得全军崩溃，贾似道呢也落荒而逃，最后一支能打的宋军主力被消灭了。打这起，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呢忽必烈对中国的统一了。公元1276年，南宋谢太后，这个太皇太后就抱着年仅5岁的宋恭帝啊，叫赵显，在临安呢就向元朝投降。两宋300年的历史几乎走向了终结。虽然说这个贾似道啊临阵逃脱的行为啊令人不齿，但不得不说，南宋呢能够在蒙古帝国的这个疯狂，但总有人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很多忠于大宋的人呢并没有彻底放弃，他们的抵抗呢还在继续。是谁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事迹呢？下次节目当中我再说。这个咱们说一下这个贾似道啊最后是什么结局啊。贾似道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兵败嘛就被贬了啊，然后呢走到半道吧就被这个

好，刚刚啊，咱们聊了这个南宋啊和这个蒙古之间的这个，在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这个争斗哈，这是主线。那么接下来咱们说说一些元朝历史的一些支线的事儿啊。你看，在这个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啊，叫《西游记》的著作，你知道吗？一共有三部。啊，名气最大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丘处机的《西游记》，其中啊，丘处机的《西游记》可能是最不为人所知的。这杨景贤的《西游记》啊，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内容呢差不多，而丘处机的《西游记》是完全不是啊，这个唐僧啊师徒四人呢这个取经的故事，写的人呢是他的一个弟子叫李志常，这本书的全名叫《长春真人西游记》。说丘处机大家太熟悉了是吧，射雕英雄传里的人呢，这个就是都看过射雕英雄传啊，所以对他应该不陌生。他的真实形象呢，从经历上看哈，历史上真实的郭靖啊和成吉思汗呢并没有什么交集，但丘处机和成吉思汗的交往却很紧密。这部呢《长春真人呢西游记》所描绘的正是丘处机呢向成吉思汗传道的故事。丘处机他是继王重阳、马钰、王处一之后全真教的另一位教主，他执掌全真教的时候正好是社会最动荡的时候，金蒙古宋几股势力连年混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呢，在老百姓是想从这种虚无缥缈的教育当中呢寻求解脱，帝王呢是想从中呢获得永生之法。你看年近花甲的成吉思汗呢，虽然仍然可以在草原上啊策马奔腾，但是呢他毕竟已经衰老了，气若心衰。当他发兵呢攻打呢这个花剌子模各国，而丘处机呢正在哪儿呢，正在山东莱阳叫昊天观传教呢。这段行程啊，蒙古骑兵不知换了多少匹战马，最终用六个月的时间到达了这个莱州昊天观。看到这个使者的诚意啊，就丘处机呢就召集了18名弟子，踏上了漫长的西行之路。这丘处机一行呢是从山东登州出发，先是到达燕京，就今天北京，然后从居庸关北上来到了叫克鲁伦河畔。至此啊，到此呢一行人呢开始呢折向西行到镇海城，而后呢又过了西南，翻过了阿尔泰山，越过了准格尔盆地，抵达的赛里木湖东岸，最后一行人呢穿越中亚的沙漠地带，最终呢来的就是这个丘处机的这个身边人呢就描述说，这个不就是这个成吉思汗的身边人就描述说，这个丘处机啊是什么人呢，是一位活了300多岁啊很会长生之术的仙人。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丘处机呢是70多岁的白发老者。那么这刚一上来，成吉思汗就开门见山的求这个长生之法。但丘处机啊来了一句说，有未生之道，去而无长生之药。这个回答肯定是让这个成吉思汗很失望。俺一有时间呢就和丘处机探讨呢未生之道啊，什么未生之道，就是为这个生灵啊为整个生灵造福的事儿吧。从丘处机那里呢，成吉思汗接受了叫节欲止杀恤民保众的思想，并以此呢建立起元帝国早期的统治思想。那么在传

到此结束之后呢，思念故土的丘处机呢就准备收拾行囊返回燕京。虽然很不舍吧，但丘处机呢并没有强留这个成吉思汗，没有强留这个丘处机，而是派军队一路护送，仅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把丘处机等人呢送到了燕京。之后呢，成吉思汗呢还将虎符和玺书赐予丘处机，不仅呢免除了这个全真教的各种这个赋税呀、徭役呀，还让全真教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丘处机也因此呢得以掌管天下的道教，借助于呢金虎符啊，这个丘处机还解救了大批啊被蒙古呢掠为奴隶的这个中原人。公元1227年吧，成吉思汗因病逝世。丘处机呢也在这一年呢驾鹤西边劝成书，也就是我们提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就把丘处机的这段传道经历就传承下来了。整部书呢是共有2卷，上卷讲述了丘处机一行啊从山东登州出发，到成吉思汗的行宫呢觐见，再到中亚名城呢这个萨马尔罕传道的故事。那么下卷呢是记述了丘处机在当地讲道的经过，以及东归过程当中的所见所闻。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呢买一本去看一看啊，叫《长春真人西游记》。我再给你讲一个这个元朝的事儿，您愿意听吗？你要愿意听的话，我再给你说一个哈，就是他这个元朝为什么没攻打印度的事儿，你打个 OK 也行，打个666也行哈。你看啊，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哈，这个元朝人的彪悍呢无人不知，扩大不仅把整个东亚呢都归为元朝所有，欧洲有的地方呢也成了这个蒙古的这个疆土。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成吉思汗征服了许多国家土地，唯独没有把印度攻下。你想，印度那比欧洲离蒙古近多了，而且呢古印度呢也非常富裕，那成吉思汗却抛下了印度转而攻占其他的国家，所以呢史学家就翻阅了大量的元朝的史料之后呢，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成吉思汗呢并不是没有攻打过印度，而是在攻打印度的过程当中受挫了，不得呢不折返其他的再去攻打其他国家了。哪里有记载，叫元史耶律楚材列传当中就记载，就是成吉思汗呢曾经带领铁骑千军万马前去攻打印度，但是呢攻到印度河流域的时候啊，士兵们因为天气太热而口干舌燥，他们就要下马呢这个喝这个印度河的河水解渴的时候，发现这河水的温度啊极高啊，和开水差不多，根本没办法饮用。那么正当将士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呢，这个河里呢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猛兽。那个号称心强的这个成吉思汗呢刚想射杀这个猛兽，猛兽就发出了一种声音，叫什么，叫如主早还。一发出这声音，随军的耶律楚材赶紧叫住了成吉思汗，并且告诉他这猛兽啊名叫什么，叫陆端，它的出现呢正在警告我们不要踏进了印度地界。成吉思汗呢就听了这话呢，没过多久呢就撤兵，就撤回了这个蒙古啊。谢谢啊，这个德生啊，这个示意哈，喜欢是吧，喜欢就是多听嘛，是吧。这个陆端是什么东西呢，在我古代呢就把它作为，但是它是狮子身子独角啊，一个角啊很威猛啊，它有种能力，这种瑞兽有种能力，就是日行啊，能够日行这个18000里，懂得四方语言，知远方士，好生误杀啊。好了，这个
有人说这你说了半天，这不就一个神话故事吗？就历史学家有这样疑问。不过呢，在陌生的地方遇到从没有见过的动物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而耶楚材呢，本来就想劝谏呢成吉思汗呢回蒙古，所以假借怪笑的这个叫声啊来劝成吉思汗回国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更多的历史学家啊认啊，好，谢谢含沙子轩哈六六六啊。第一是什么呢？你看啊，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常年生活在哪儿？北方蒙古高原，这个地方气候偏低，而印度呢正好相反。那不仅呢温度高，而且呢给印度河河水的水温和士兵啊无法喝水的描述，也正是呢蒙古士兵啊难以忍受这种热浪天气的表现。因此气温可能是成吉思汗打退堂鼓的真正原因。因为

其实吧，你就公路了，你长期在那儿待着，士兵也无法忍。蒙古以及中国内陆呢，大部分城市地区的路况较好，有利于呢蒙古军队行军。马匹本身呢就擅长于平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奇社的这个蒙古军呢就很容易呢攻占平原地带。但是印度呢不同于其他地域，方式可能压制了蒙古的这个军队。当时呢，印度常常以哈地，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大象，作为战争武器。大象高大又威猛，相对于马匹来说呢，更适合于作战。这个优点也削弱了蒙古骑兵的传统优势。相传呢，这个蒙古军队攻打印度时候，印度啊曾经派了很多大象出战。这些大象呢，身姿雄伟，啊，每只大象身上呢再有一个战篓，战篓上能够站这个背负呢十几个士兵。军队呢可以在几米高的战楼上射杀呢蒙古军队。那么在这场战斗之中，不少呢蒙古士兵就战死沙场，以至于后来呀，这个即使呢成吉思汗想出火攻的方法，士兵们也因为惧怕不敢上前。对，你看过这个魔戒王者归来吧，大家都关有那个印象，就是这个象群部队一上来就把这个洛汗国的这个骑兵就给压制住了。以上的原因可能是成吉思汗呢放弃攻打印度的原因，而对于原始为何以这样一个故事记载成吉思汗放弃攻打印度，现代人猜想，身为统治者的这个成吉思汗呢，有书写历史的权利，他肯定不能把这个蒙古士兵啊难以忍受这个退回蒙古，说这个理由呢还是比较体面一些，是吧？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不知道您赞同不赞同啊。

0: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
1: 这烧尾宴呢，那是唐朝的著名的宴会之一。烧尾宴的这个习俗呢，是从唐宗宗景龙时期开始的，到玄宗的开元中呢这个停止，仅仅呢流行了20年的时间。据史料记载啊，韦巨源在景龙年间呢官拜尚书令，就在自己家中呢设烧尾宴，宴请呢这个唐中宗。那么烧尾宴的含义是什么呢？说法不一，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人呢，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新羊啊刚到这个羊群当中，因为呢受到这个其他羊的这个侵犯而不得安宁，只有用火烧掉了新羊的尾巴才能使得安宁。又得想想哈，比如你身边的朋友，原来哈他是个科员，通过自己努力也好哈，贵人提携也好，也罢吧，突然当了这个科长了，把酒言欢了，就人家的地位圈子是不一样的，是吧？也很正常，是吧？那么第三种说法，说是鲤鱼跃龙门，必须有天火把这个鱼尾巴烧掉才能变成龙啊。当然，你发现这三种说法呢，都有升迁更新之意。所以这宴会取名叫烧尾宴。啊，烧尾还有一个意思，就特指呢这个朝官荣升宴请皇帝以谢隆恩。辩护小志当中就说，唐自这个中宗朝，大臣初拜官，立献食于天下，名曰烧尾。烧尾取其神龙烧尾之上青云之意，啊，这个含义当然就出自于鱼跃龙门的传说。龙门大家都知道嘛，就在今天的这个陕西韩城和山西云呢，顺水而上就想游过这个龙门。然而这龙门的水非常的急，这驴啊，这个鱼呢屡屡的顺水游的时候都被冲下去。那么当鲤鱼经过多次的逆游仍然不能过龙门的时候，就把这个游啊，鱼这个不游嘛，就改成跳跃。可见这个烧尾的含义还是很深的，是吧？那么由此可见呢，唐代的烧尾宴有两种，一是庆贺登帝或荣升，另外一种就是朝官晋升时呢设宴敬献于皇帝。这两种宴会呢都与地位由低变高有关啊。那么这个和这个我们以前说的那些宴会啊，比如什么这个曲江宴什么的就不一样了哈，它是比较重功利的啊，不是游玩啊。像前面那几种宴会，你觉得就是吃都不太重要了啊，游戏很重要，是吧？怎么玩啊就很重要。再接着一个宴会啊，很有名的，历史上叫全驴宴啊，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嘛，是吧？其实对驴肉的真实写照，驴肉啊性温，营养价值丰富，具有补气养血养颜滋阴补肾和利肺的。当中那个驴肉并不好啊，比较粗粗不堪，你看那个驴推磨的这毛驴嘛啊。但是呢如果你是户外放养的驴肉那就不一样了，肉质比较细腻啊，入口很弹性，都不是牛羊肉可比的。只是由于啊这个上市量小，影响力不如，肉就变烂。所以能把驴肉做好的，并且能够烹饪出全驴宴的，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北方菜系菜馆。这些菜馆的门头一般都挂有这几行字，叫正宗河间驴肉火烧啊。其中最著名的品牌当属叫功夫驴，驴肝酱驴口条。热菜有什么黄芪红汤烩金钱、爆汁驴蹄儿、石蔬驴皮锅、功夫驴肉、酱驴排、烧驴舌、大蒜驴肚、 八驴心、爆汁驴胜、银菜驴卷、九转驴肠、浓汤驴筋、蝴蝶驴腱、脆卤驴柳、掌中驴宝、青瓜驴丸、香煎驴排、壮阳驴四宝、风味驴串、鱼香驴丝、白果天麻、炖驴肋、菜心八驴条、发财驴肉羹。主食就是功夫驴肉火烧啊。
2: 这驴皮很好是吧？
1: 驴皮入口就感觉

光滑有韧劲儿，清新爽口。关键还在于呢，驴皮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是吧？养颜护肤。你阿胶嘛都有名是吧？这阿胶就是用驴皮呢，这熬制而成的啊，补血养颜是吧？大补是吧？好了，这个刚刚给你介绍了这个驴肉宴啊，当然还有几个历史上著名的宴席，明天介绍吧，叫合拢宴、板桥宴、全羊宴和洛阳水席。明儿说给您听，好吧。

0: 入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
2: 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0: 补宠粉福利吧。
3: 好了，到这里呢，大鹏啊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这个到中午了，祝愿您有一份好的胃口。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想念大家。五一这几天呢，我也有两天是值班，同样是12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也在。那我的值班时间呢是10点到下午1点，但是和临时的那个值班，平时雷打不动的咱们现在的这个常态节目《你好 Taxi》感觉呢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哦。今天呢节目恢复常态的播出了，重新坐在直播间里对着麦克风和大家打招呼呢，心里真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真好哈。这种熟悉的陪伴感任何时候都是替代不了的。五一的假期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是趁着假期好好的休息调整呢，还是出门逛了逛，又或者是你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上班值班？咱们的的哥的姐我相信呢都是一路载着乘客奔赴各个目的地啊。我这几天呢假期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啊，值了两天班。我是3号和4号值班的，然后1、2和5这三天呢我休息了3天。这三天呢我觉得我是安安稳稳的在家休息的，简单又充实。那这几天呢，但是我在家也没闲着啊，专门腾出时间好好的整理了一下我的衣箱衣柜，就把压了一冬天的薄款的夏装呢彻底的全都翻出来了，拿出来了，好好的晾晒打理一番，准备迎接咱们锦州暖暖的初夏。哎，昨天都已经立夏了，把那些厚重的羽绒服啊，这个棉服冬装啊彻底的收纳起来，跟这个冬天那说再见了，都已经立夏了。前些日子呢就怕倒春寒，都没有彻底的给它收纳起来，然后收之前呢有些还要好好的洗一下，是不是你也有这个习惯呢？然后在收拾这个衣服的过程当中呢，我突然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断舍离这个话题。这不收是不知道啊，一整理我吓一跳啊。我去年夏天的这个衣柜里面，夏装这个衣柜里面，我翻出了7件没有摘吊牌的新衣服，你说说。当时买的时候肯定是满心欢喜啊，喜欢才买的呀，款式好看呢，或者是穿着合适啊。可是买回来之后呢，一直就压在衣柜的角落，标牌都没有拆，那当然一次都没有穿过。我都惊呆了，我心里默默的下决心啊，今年夏天我绝对不能再去逛街了，不能再买了。这7件都没有穿的夏装够勾的了。我不知道咱们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啊，这个买东西的那一刻吧，就是觉得拥有它，它就是我的了，你特别开心。可是有些时候你真是可买可不买，你消费过后很多东西就被闲置那儿，根本没有物尽其用，反倒浪费了，浪费钱了，也占了家里的空间。所以呢我这次收拾衣柜呀、特别有感怀，我一狠心啊也直接扔掉了，就大约有7件2、3年都没有碰过的衣服。其实有的款式呢可能你还喜欢，但是你细想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一直就用不上它，留着呢也只是占地方。它是你穿过的衣服，曾经特别的喜爱，但是后来呢你搁浅它2、3年了，大概是想留个念想，像鸡肋一样弃之可惜。所以呢生活也好，物品也罢，该放手的时候要学会放手的，适时的断舍离才能够给生活腾出更多的舒服的空间。这日子呢还得讲究经济实用，对不对？我腾完这些收拾了之后啊，再扔掉一些东西，哎呀特别敞亮。Cherry 说，小袁呢，中午好，好久不见，可不是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是传递歌曲，我们的 QQ 群也是和大家互动共享消息了，2555-38967，2555-38967，您别忘了标注是听节目的好友啊。
姚小滚说，我和同学

聚了一下，吃了一顿大餐，聊了很多过往的故事，很开心。胖哥说，去年呢不要了，款式过时了。我觉得呢好像也有的也不是说款式过时了，你比如说牛仔装，你比如说白衬衫，它应该到任何时候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个穿搭，是吧？还有一些这素色的纯色的西服西装，它应该是都可以的。但是你明明就可能有其他你更喜爱的，你就搁置它，已经很久没有碰了，这样的衣服我觉得那就腾出来吧。天哪，这是谁？这午餐这么丰富哦，是当时你们聚餐的时候啊，还有小龙虾、花生、毛豆，各种标配，这还有顶配，天哪，一定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上班了，就变成这种盒饭式的了，有豆芽炒粉，还有土豆炖豆角，都够经典的了。欢迎丽丽，还有我们的守群人，早早的就来了。初夏细雨漫锦城，车轮不息踏徒行，不辞岁月风尘苦，满载人间万里行。

你可别说呀，我刚洗完车就下雨了。哎呀，这个下雨，不管是多大的雨，它下完之后呢，这车上这个雨点儿确实是让人挺闹心。看一下天气啊，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9点到晚上8点，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出现雷电天气，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这些对流天气，避免户外活动。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阵风7级。明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夜间呢，最低气温北镇10度，黑山易县6度，临海9度。还是提醒大家呢，出门带一下雨具啊。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下这一首是姚小滚 AI 的歌曲，好久没有和大家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互动了。这首歌走一走逛一逛美丽锦州，在五一节期间也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咱们锦州，一定能感受咱们锦州的热情和魅力喽。

愿每一天你的生活也都是精彩的。AI 歌曲制作人姚小滚呢说："我在收拾磁带的时候，还有 CD 架，我发现我现在的磁带呀，300张，CD 150。你为什么说姚小滚是一位美女呢？你没有见过她是吧？以后我们再有什么线下活动的时候，你来，你和姚小滚见一面。另外呢，我在这个 QQ 群里面，咱们很多的。"歌手在直播间开办演唱会，姚小滚呢也都是给大家拍照，然后也会进入到镜头里面。妈耶！听广播不怕声大，就说了，刚才 AI 歌曲制作的这个声音呢，有点像我们的歌手七金堂。哎，你别说啊，这个甜劲儿啊，那种质感还是蛮像的。说。龙王爷又给洗车了，在龙王爷那儿办的洗车年卡，可不是吗？刚把爱车仔仔细细的，哎，擦得锃光瓦亮的，转头啊，这老天爷就滴的开始了。咱别说大雨，就这小滴的呀，里边感觉都是土。越小雨呢，我发现就这个雨里边，哎呀，混凝物就越多的感觉，瞬间回到解放前。可不是吗？在龙王爷那儿办了洗车年卡，主打一个精准的付费淋雨呀、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款的经历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邪乎啊，就把车擦得干干净净的，立马就来雨，白洗了，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了。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的，啾啾啾！今天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西海情歌》，走起喽。

我发现今天啾啾啾演唱的这个风格啊，和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有变化，大家有没有感觉？嘻哈啾，今天我听到的是最入心、最好听的，我最喜欢。你呢？我感觉和以往的啾啾啾的演唱风格有挺大的变化。以前啾啾啾的演唱风格，大家都知道是那种特别大气磅礴，直击人心的震撼感。今天的《西海情歌》呢，极致的深情、温柔又有故事感，句句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坎儿啊！不用多说，一听就知道啾啾啾绝对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实力派歌手。一定是的，因为你看他的气息、情感呢、转音呢、细节的处理都是专业的水准，越听是越上头啊！听广播不怕声大，就说你说这小歌啊，配上这小雨天啊，太有感觉了。Cherry 说这个《西海情歌》的前奏啊，它的这个版本肯定是，和我们听到的最初啊原唱那个版本不是一个版本儿。歌唱团队，我也希望呢，把咱们喜欢唱歌的朋友啊，把我们的好声音通过短视频的平台，让更多的，因为短视频的，传播范围是比较广的。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我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咱们锦州的好声音。也谢谢 Cherry 一直能够关注，感谢很多的朋友送上的小红心，还有点赞。芙蓉花说：“这滨河路锦陵水库那儿啊，有个漫水桥，哎，开过去，水飞起来，水花四溅，就当洗车了啊！又是一种洗车的方式。”这里是你好 Taxi， 所有的问候还有歌曲呢，也优先送给咱们行进在锦是比较好的，就多干一会儿啊。今天的午饭安排上没有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啊，目前整体的车流还是比较平稳的。古塔区，解放路啊、人民街、上海路这个商圈周边的车流稍稍是集中一些的，缓慢通行。云飞街、中央大街主干路畅通无阻啊，丹东批发市场啊、新玛特还有大润发附近，进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路过的司机师傅呢，注意减速避让，小心驾驶。高速方面呢，没有长距离缓行的消息，大家放心的跑单哦。刚才和大家说呢，这个一然想到了咱们的的哥的姐呀，你说哈，夏天呢，这日头毒，这马上就夏天就到了。咱跑车的好多司机师傅啊，就舍不得花钱去洗车店，哎，跑一天活挣的都是辛苦钱，洗一次呢

这10块20块的就够我抹一遍。哎呦，夏天太阳底下擦车，我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各位弟哥弟姐这个汗流浃背的，后背都湿透了，其实也是想省那么10块20块的洗车费吧，也是为让自己呢能够擦得更仔细一点，干干净净，连等活都有了，给乘客留个好的印象，跑车心里也敞亮。所以咱弟哥弟姐呢，这碗饭呢，还是挺辛苦的，车干净了，我相信呢生意也会顺，这份辛苦和实在咱们锦州人都懂。

Cherry 说，刚才唱歌的名字叫啾啾啾呀，这名字起的可真妙啊。还有刘志军也说了，啾啾啾这歌唱的真是没谁了呀，我鸡皮疙瘩，我起的我一层一层的，我起一层掉一层，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呢，还是有一首歌，看看听完之后你会不会叫起鸡皮疙瘩掉鸡皮疙瘩，有请小五带来的阿国鸡曲。

0: 这首歌最后那个呜啊，这个共鸣唱法，听起来简单，但是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而且这个呜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最能够引起共鸣的。
1: 有个美丽的女孩，
0: 又是这样的天气。
1: 她的
0: 听
1: 名字
0: 到
1: 叫做
0: 如
1: 阿古
0: 此
1: 吉
0: 动
1: 曲。
0: 情的歌曲，
1: 她清澈
0: 《
1: 的
0: 阿古
1: 眼
0: 吉曲》
1: 睛
0: 故事的原型大家有了解吗？是彝族歌手海莱阿木亲身经历的丧女之痛。
1: 她
0: 那
1: 正
0: 是在
1: 是那
0: 2013年，
1: 个
0: 海莱
1: 年
0: 阿木的
1: 纪
0: 女儿阿
1: 那
0: 古
1: 个
0: 吉曲出
1: 年
0: 生，
1: 龄
0: 仅65天，就是因为先天性的肠梗阻不幸离世了。在女儿病重期间，海莱阿木带着她辗转多地求医，却不能够挽救女儿的生命。女儿去世的时候，他因为在外地参赛，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这样的经历让他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阿果汲取》就是海。

0: 为阿木以女儿的名字命名的。这首歌表达对于早逝女儿的思念和悲痛创作的歌曲，其中最让人揪心的一句歌词，天就快亮了，我的心却哭了，我不敢再看你，多看一眼都是痛。这些语句非常直白地展现了父亲对于女儿的深切的眷恋，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无数人共鸣的载体，传递了生命脆弱、亲情珍贵的主题。所有的歌词表达的都是对于爱女的思念之情。今天小五哥的演唱如泣如诉，轻声呢喃，结合着歌曲当中伤感的一字一句，听起来在旋律当中是不是有一点鼻子发酸呢？很揪心这个情绪。
1: 而你注定成为我牵挂，
0: 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伤痛，相信海来阿木也已经逐渐走出伤悲，因为远去的女儿会化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父亲。对，就像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天会亮的，一切都会好的，加油吧。

0: 程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还有大迪爱跑步说了，圆儿姐，我听不了这首歌，听完之后眼泪哗哗的流，但是小五哥唱的是真好听啊。确实小五哥刚才的这首阿果吉曲听的是心里很揪心呢、啊、就是他这个歌没有什么华丽的技巧，但是就是在最后的那个屋，我觉得也是非常动情的。那是一听龙须哥的留言，
3: 那石头吧，你不用说了。哎呀，要有时间呢，雪儿姐再给放半段。
2: 哎，这个是第二段。
3: 哎呀，大家中午好啊，姐姐好，刚得吆五吃的六个小花卷，一碗鸡蛋糕，买瓶水花了九块钱。哎呀，刚一上车呀，就听见追究唱那个歌呢，我还寻思呢，我说真是个原唱呢，完了我就抓我军哥，我说军哥呀，走台招呼我，军哥爱听啾啾啾唱的歌。哎呀，等他吱声都唱完了，我军哥说我开着机呀，我一开呀唱完了。哎呀，他特别喜欢啾啾啾啾啾的歌。哎呀，没听着。
2: 我明白了，我刚才播放的是龙须哥第二段语音留言，特别喜欢啾啾啾的军哥，当他收到消息的时候呢，已经是错过了啾啾啾的歌。我想问一下啾啾啾，现在你听得到我们有一位特别喜欢你的一位弟哥，他叫军哥，然后如果你有其他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再来再来传递一首，如果前啾啾啾传过来的歌啊，稍后还有第三段呢，龙须哥。
3: 我军哥发现我上梁了，
2: 是吧？今天的歌啊，全是能够让我们动情的。中午这鸡蛋糕，啾啾还有我找到啾啾啾之前传过来的歌，我们等大约十分钟左右吧，啊。缓冲一下，我们现在听的歌，哎，我们的同行花小生带来的歌，哎，这个我们轻快一点啊，这歌名就好，潇洒的走。

0: 可以听一首特别喜欢好听的歌，然后你不由自主的就随着它唱起来了。有没有这个时候啊，你这拉着活，然后这个收音机的音响啊，或者是一首歌声音是比较适中，然后乘客听着呢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了呢？肯定也有这个时候啊。然后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拉活的时候最高光的时刻，很默契。本来呢是陌生人，通过一首歌可能就聊起来了，大家也会很愉快。花小生的这首经典的老歌了，《潇洒的走》，这歌可有年头了啊，不短了。就像咱们锦州好多的哥的姐握着方向盘一干呢，就是好多年了，风里雨里的守着这份营生。跑出租车这些年，咱们在车里听过无数的歌，大概这首歌是不是就在车里学会的呢？哼过无数的调调，不知不觉呢也就跟着学会了。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的日子也是也有一些外人别人看不懂的潇洒。你比如说啊，咱们时间基本上也可以自己说了算，哎，想跑多少呢我就跑多少，我想歇歇呢那我就听歌，那股自由的劲儿也挺舒坦，是不是？其实是奔波辛苦，但是咱的幸福也很简单，特别实在。跑完这一趟活啊，心里就盼着回家了，知道家里呢有热乎饭等着呢，老婆今天包的饺子热气腾腾，家的温暖，歌声相伴，潇洒的往前奔。
1: 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
0: 这个刘志军啊，同样也是军哥还是军弟呀，说那军哥呀，你在北极海新闻是可以听回放的，一遍一遍又一遍，不限次数，随便听。
1: 夏日风一吹远，吹得无影有踪，吹我家会忘记昨夜的你。
0: 我们的小秘书啊，芙蓉花说了，啾啾啾，他什么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首，还没等我找呢。啾啾啾，不知道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收听。那我们今天呢有人就点你的歌，特别的喜欢军哥呀，芙蓉花帮你又转过来一首歌了。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军哥说，你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遍一遍反复的听多少遍都行，因为可以听回放。来吧，那么我们就再听一听曾经啾啾啾演唱过的一首歌《战马》。

0: 怎么样啊，军哥呀，过瘾不？
1: 确实好听。
0: 感谢芙蓉花啊，把这一首另外999演唱的歌分享过来。这个是不是军哥的留言呢？不是刘志军啊，今儿都是军字辈的。说哪天呢，让999唱一首，我点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这样的歌。说实在的，一定不会输原唱的，都盖过他们了，是不是？老顺大哥有留言呢。
2: 想听这首歌，随放。上那个北极海就有精彩回放，就能听到了。
0: 嗯，
2: 小事一桩。
0: 这跟刘志军说的是一样啊。
2: 这好深沉呐、啊、小哥唱的好，点赞。
0: 可不是咋的，这个说话小声的潇洒的走呢，听着就是亲切。风开始刮了，必须鼓掌，今天的歌啊简直是太棒了，红豆必须腾出手来给大家排山倒海一下，呱唧呱唧。对呀，小五哥的那首歌太煽情了，而且这首歌本身就很悲情的。你犟我也同意，鼓掌。

海啸跟摇摇滚说，你有实力你继续买磁带啊，以后有机会开展览馆是不是，后后有席呗。我叫民谣说，就说这啾啾啾啊，那我叫民谣被夸赞了，听到啾啾啾的声音呢也是要夸赞一下，夸赞一下啾啾啾确实是厉害，真是。是今天直播间的信号呢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没有抖音直播。你可有日子没听广不是没唱歌了，我不知道现在海啸是不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海啸平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通过北极海呀。

0: 我想问一下海啸，你现在能不能听到我们现在的节目？因为海啸呢在青岛，我得特意问一下。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闲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5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0: 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1: 我私聊说啊，经常会出差，要不然的话早就来直播间来开演唱会了。来听一首赵小健同样非常动人的歌曲《我的楼兰》。

0: 听交通广播就可以反复的听之前的节目了，可以听回放。
1: 深埋生命血脉笑脸。
0: 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主持小袁，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

当午后的阳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温柔地漫过窗棂，当微风裹着春天独有的草木清香，轻轻地拂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时光呢就好像是也放慢了匆匆的脚步，连吹过耳畔的风都带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温柔的春日午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的放下手头的忙碌，卸下心底的疲惫和浮躁，跟我们一起沉下心来感受这份独属于春日的惬意呢？其实生活呢从来都不是一路奔波，那些藏在心底所有的烦恼和焦虑，让好心情随着春日的生机悄悄的在心底发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无论呢您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呢是生活当中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让你开心的小确幸，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留言，让我们一起伴着春日的美好，在互帮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声音的世界里邂逅温柔，收获治愈，开启一段慵懒而又美好的午后时光。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这里是1003大家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夏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这里是1003大家帮。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就已经为您开通了。那现在呢，我看到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了，我们一一看一下大家都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好，首先呢，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风声提笔，他说呢，想问一下啊，就是当空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听说呢，空腹吃东西呢是很有说法的，想问大家在空腹的时候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熬夜有关系，那想问大家一下，熬夜呢怎么样恢复精力呢？因为自己呢白天啊真的是睡了好久好久，但是还是觉得没有恢复过来。那想问一下啊，如果要是熬夜的话，感觉这个不是很精神，如何来恢复精力呢？还有以恒说，他说想问。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南山相送。他想问一下啊，午睡的这个时间多久是最合适的？午睡的时间多久是最合适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余温。余温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干燥剂，也就是食品包装里边的那个小袋的干燥剂，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吗？关于这个干燥剂呢，以前我们也有朋友来问到过，就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再利用的价值。当时我记得有朋友给到的留言回复呢，就是可以把它们收集起来，然后呢放在一个纱布袋里边，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鞋子里边，它是可以吸湿的，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呢鞋子干干爽爽的，特别的舒服。但这个呢适合那些汗脚，就是经常会出汗的朋友，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注意这个干燥剂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要提醒，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做还你笑颜，还你笑颜。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自己呢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人，但是呢，经常吃完饭的时候想吃点草莓吧，妈妈就会拦着他。那他想问一下，就是饭后吃水果真的不好吗？那如果要是真的有说法的话，那饭后多长时间才可以吃水果呢？啊，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呢，大致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想问一下。大家看一看，谁知道饭后多长时间吃水果是最合适的呢？好，那陈梦如烟说了，他说最近这段怎么雷雨天气里边都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哎，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啊。那在这里呢还是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那距离夏季呢可能也剩不到几个月了，我们提前呢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也是应该的。我们来看一看啊，雷雨的呢名字叫做霍尔金夏。霍尔金夏他说想问一下啊，就是觉得最近这段期间呢嘴唇特别的干裂，而且呢干得受不了啊，自己就忍不住去舔，结果发现呢越舔越干。那想问大家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能够缓解嘴唇干裂呢？哎，你说到这个嘴唇干裂用舌头来舔啊，这个以前好像也是有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到过我记得大家给到的这个留言呢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啊，说这个嘴唇如果干裂的话千万不能够用舌头来舔，因为你要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唾液里边所含有的一些成分呢就凝结在你的嘴唇上，它会拔干的。那怎么办呢？亲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吃苹果。其实你不用吃太多，可能半个苹果或者是四分之一个苹果就足够了。当你吃完苹果之后，苹果的汁液进到你的嘴唇上的时候呢，嘴唇就会变得非常的滋润，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涂一些唇膏，那嘴唇干裂的情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希望呢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生活的小窍门啊，供大家来分享。那感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刘公未至。他说到了，他说这样的几个生活小窍门啊，我自己平时呢自己就亲测出来的，那向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呢，隔夜饭这个绿叶蔬菜呢咱们尽量不要吃，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那肉类啊主食类的东西呢密封冷藏彻底加热之后呢是可以食用的。第二个就是牛奶不用煮沸，温热就可以了。那因为温度特别高的话呢会破坏牛奶的蛋白质和钙。如果你要是想煮出松松软软的米饭呢，可以在煮饭的时候加上几滴食用油和一丢丢特别特别少的盐。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就是这锅米饭盛出来的时候你就根本尝不出咸味的那么一丢丢啊。你说到这个35-40度，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很多婴儿的温奶器啊，它这个最高的温度有的会设置到60度。那其实呢在这儿还要给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提个醒啊，孩子的这个温奶器的温度呢我们切记不要设得太高，最好呢设置在35-36度左右，就是跟孩子的体温差不多。这样的话呢婴儿吃出来的这个水呀，或者是泡出来奶粉，它的这个感觉呢是最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好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热心的听众朋友们。那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庸俗情话。庸俗情话呢在节目当中刚给我们提到了啊，他说呢自己呢有这个手脚冰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想问一下啊，这个手脚冰凉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哎，其实现在外边的温度呢已经不是特别的低了，那你现在还有手脚冰凉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吗？如果有的话呢首先呢建议啊平时多喝热水，多喝热汤。那再有呢就是及时的做好保暖吧。当然了，我这些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呢都是非常简单直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更好的这个可以处理手脚冰凉的方法，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呢，我已经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把这个回复的信息也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稍事等待一下啊，看一看这些问题呢还有哪些朋友给到回复，然后呢我们就一一的统一的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玉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自诩周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够空腹吃的食物都有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熬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疲惫，那如何短期的迅速的恢复精力呢？那再有就是微波炉不能够加热的食物都有什么？还有呢，干燥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还有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果呀，饭后多长时间吃是最合适的？那再有呢，就是雷雨天气，我们都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还有朋友问呢，午睡多长时间是最合适的？还有朋友说呢，手脚冰凉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那刚刚呢，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已经有朋友一一的来回复了，我们来说一下哈。首先呢，第一个发送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呢，他的名字叫跨世界。跨世界说了，他说不能够进微波炉加热的就是鸡蛋，尤其是剥了皮的熟鸡蛋更不能够用微波炉来加热。感谢这位叫做跨世界的朋友第一个发送微信进来。那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旭辉煌，他说呢空腹不可以吃的东西呢，据我所知应该是有柿子、有山楂，再有就是浓茶，还有那些呢特别生冷的水果，因为这些东西呢是很容易刺激胃，而且呢如果严重的话呢还会诱发结石，所以说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当吃这样的一些水果的时候呢，最起码你得事先吃一些东西，最起码有饼干啊、面包呀、垫一垫底再吃。空腹不可以吃的水果像柿子、山楂、生冷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浓茶，这样的东西都是不要空腹来吃的。小猫钓鱼说了，他说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熬夜的人，但是真的是觉得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猛补觉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当熬夜等第二天的时候，白天再怎么困，就是忍住不要睡，到晚上的时候，你8点钟，甚至你可以7点半就安排自己睡觉，然后呢，早睡真的是可以让人迅速恢复精力，然后呢第二天你还会起得很早，作息的规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要好，感谢小猫钓鱼。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软妹日记，软妹日记呢他说想回复那个关于水果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水果的女生，但是呢我一般都是吃饭之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水果，因为呢自己的胃肠是比较弱的，所以说体验了一下，就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吃就可以避免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些状态。好的，感谢软妹日记。

寂静玉影刚才呢发来信息啊，他说想回复一下关于雷雨天气的这条消息啊。他说呢我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户外爱好者，但是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我一定会远离大树呀、电线杆呐、这样之类的东西，而且呢不会露天打电话，打电话呢也是非常手脚冰凉的这个状态，应该如何去解决？暂时还没有朋友回复，我们再来稍等一下啊。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午睡时间多久不能够，午睡时间多久是最为合适的，这个也暂时还没有朋友来回复。那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名字叫做严九亮，严九亮呢刚才回复到了关于这个微波炉不能加热的食物，他说微波炉不能够热肉皮肉皮是不能够用微波炉来加热的。好的，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理解的这些生活的智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一一的分享了出来。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刘光，刘光说了，他说我认为午睡最好呢就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如果要是太短了的话肯定你是睡不饱，那如果要时间太久了，比如说超过30分钟了，你再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头昏脑胀的感觉，所以说15到30分钟之间的午睡呢是最能够提升精力的，它可以保证你一下午的精力呢都是非常的充沛且旺盛。好的，感谢刘光。关于手脚冰凉啊，花开富贵刚才给我们回复了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他说呢，手脚冰凉的朋友，尤其是女生，一定要少喝冰水，不要吃那些冷饮，然后睡前的时候呢，要坚持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促进一下血液循环，然后白天呢，花开富贵。好的，那这些热心的听众朋友们给到我们的这些留言呢，凝结的都是大家生活的智慧，那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感谢这些听众朋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一首老歌，却以最新鲜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耳畔，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觉得日子呢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啊，转眼之间呢，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仅剩下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其实呢，万千的高三家庭呢都是在等一句实在通透能够落地的这样的一些话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有呢他们对普通家庭啊考生的一些升学的底层逻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把这些笔记呢都是简单的做了一些整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分享给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家里边有2026届考生的家长。那如果呢您的孩子现在呢年纪不是很大，小学或者是初中，我觉得或者是已经上了高中，我们都可以来一起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借鉴。首先我们来说说普通的家庭啊，那路而且能安稳。那普通家庭如果要是想不求人的话呢，可以优先锁定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呢，比如说像医学、军校和师范类的。那不要盲目的去追逐小众啊，冷门的风口专业啊，这些东西呢对于很多普通家庭而言呢，其实它都是一场豪赌。而医学、军校和师范这三大类呢，则是普通家庭最为稳妥的选择。医学呢是靠技术立身的，那军校呢不容置疑啊，它是包分配且有保障，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军人的待遇呢也真的是超级的好啊，而且非常的光荣。那再有呢就是师范了，师范的就业呢非常的稳定，而且呢这个职业目前来看啊，在社会上还是很受尊重的，而且呢他的收入呢跟以往啊跟很久之前相比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转变，可以安身立命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还不想去求人，没有特别直接的那些优质的资源，建议优先锁定医学、军校和师范类。那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家庭，那可能呢也会有一些孩子呢，他们天生呢就特别的幸运啊，一出生就在金字塔尖，他们的家境呢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资源，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产业。那么如果家境好的孩子，你要是家里边有家族企业，或者是有可以接班的话呢，可以首先去研究一下像金融类的，尽可能的规避金融、经济和管理类的。因为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企业会聘用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他的企业去做管理，这个并不很现实。所以说呢，只有家境好你可以接班的，那这样的一类家庭的孩子，我们可以尝试去研究一下金融类、经济类和家境特别的优渥，那家里边呢有企业或者是呢有产业可以继承，那你就可以优先的去选择金融类的、经济类的、管理类的等等。那像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何猷君嘛，他呢当年在哈佛呢学的就是金融管理类的。这些专业呢，它是可以帮你吃透商业逻辑，掌握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呢它可以让你更好的去承接家族的资源，实现子承父业的高效衔接。或者呢是在你家族，当你家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呢在这个家族企业的运营当中做到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份非常独特的贡献。所以说如果当你家庭里边有资源家境比较好，你就可以优先的去研究一下金融类的、经济类的还有管理类的专业。是呢却成绩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他们想尽快的，如果你要想尽快的去改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条件，奔着高薪去，那类似于这样一类的这个考生，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呢？比如说那就是名校的计算机和通信类。注意啊，我这边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一定要名校。那如果你读计算机读了一个大专，其实呢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去快速的实现拿高薪的这个目标，那前提得是名校。如果想毕业就拿到高工资，那进入互联网以及科技的核心圈层真的
就是你最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名校加上计算机以及通信就是你最直接的途径了。其实呢，计算机呀，通信呢，也是当下高

新领域的一个核心。那名校背景呢，它能够叠加平台的资源，还有校友的圈层。普通的院校啊，同类专业的竞争力呢是非常弱的。记住啊，关键词就是名校。所以说，只有名校的加持，才能够拿到高薪的岗位、优质企业的入场券。那在这儿呢，不得不说了啊，那如果你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那如果呢，你现在高一高二，或者你刚刚上初中，或者是上小学，你也依旧可以在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就可以寻找自己当下的方向。那如果你要真的想奔着高薪去，赶快卷成绩，卷成绩，卷成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基础的。And it's time to say a few.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计算机啊，通信类的。那我觉得关于这个专业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当下呢非常非常火爆的 AI 了。那如果你要是想去学 AI 大数据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关键词依旧是名校。AI 和大数据呢，都是未来十年的最核心的赛道，但这是一个名校门槛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如果呢，你要是还是一个二本的或者是一个大专的这个 AI，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像 AI 啊、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岗位啊，它核心的研发岗几乎都是瞄准的名校毕业生。普通院校的 AI 大数据专业呢，它的师资呀、资源呀、就业资源，它都是跟不上的。那如果你要是退而求其次选择计算机、电子信息工科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呢，可能性价比还能稍微高一些。但如果不是名校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风险是稍稍有一些大的。冲名校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能够让你尽快的在毕业的那一年拿到一个非常优质的入场券。但这里我们不排除一些比较基础类的院校，但是呢，你本身能力很强，然后走入社会之后呢，你能够为自己博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未来。但是我们说的呢，就是大部分的大概率的孩子，那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冲名校了，你就是卷成绩冲名校，这个很关键哈。那如果呢，你要是觉得，哎呦，我看我现在的这个成绩呢，如果要是冲985、211，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如果一天24小时不睡觉，恐怕呢，我觉得都悬。其实呢，如果你考不上好学校的话呢，那就在选专业的时候呢，你就应该给自己做一个好好的规划。比如说呢，你要是考不上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如果你要不怕吃苦的话，他的薪资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就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很多，就不说咱们国内了，就说国外吧，国外就很多女生他们在出国，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时候，很多女生他们就会选择去就读护理类的专业。那个咱们中国国内呢叫护士，在国外呢他们叫护工，她其实干的她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呢也很渊博的这样的一个女生。但她嫁到国外之后，她的先生不让他就业，不让他参加工作。另外他拿到的那个签证也是不可以参加工作的。但是呢，他在他先生跟他先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没有自我，就连包一个饺子煮一个饺子他都要看他先生的脸色。那这样的一个非常要强的文艺女青年，他就毅然决然地说我要自立。他怎么办？他学的就是护理专业。然后他经过了2年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后来呢他也在这个专业就业了。那事实证明了这个专业的薪资待遇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那这个当然是说的是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事例了。那放在我们国内啊，护理专业呢对于很多低分的朋友也都是特别的友好的啊，它的就业面很广，然后呢就业的途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它的薪资待遇也都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你要是呢，这个不是所有家庭都适合学经管的。普通院校的经管类专业呢听起来高大上，事实上就业它就没有什么优势。名校经管呢它是有资源有圈层，那普通院校的经管类呢则面临着同质化竞争，岗位呢它会被名校升挤压。先说这样的一些啊，那明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朋友们来解读关于升学、关于择业的一些规划方面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刚谈到了这个护理类专业，你知道我想到了谁了？我想到了毛不易。毛不易呢，他呢就是一个护士出身，但是呢后来啊，在我行在这个综艺的舞台上大放光芒，让很多人呢都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薛之谦对他的托举是一方面，他自己的才华啊，也是他能够首歌来自电影《老男孩》的主题曲《牧马城市》。

我挺喜欢这首《木马城市》里边的一句歌词的，那就是把烦恼痛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那总会有个人他会成为你的远方。生活呢总是会越过越有盼头，越来越好，那么在育儿的道路上同样是这样，很多家长呢都特别的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聪明伶俐，然而呢有时候孩子的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烦人的表现呢，真的是哎呀太让人头疼了。其实呢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孩子的某些看似让你觉得特别烦躁的行为，很可能就是他聪明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你家孩子有这样的几个让你觉得特别讨厌的行为，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偷着乐。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孩子的某些让家长头痛的行为可能是他高智商的体现吗？第一个呢就是话痨，不停地问问题，然后说个不停，一天呢就是十万个为什么附体。这些小孩子呢他们就像小话匣子一样，从早到晚给你叨叨个不停啊，而且呢总会问 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特别的不耐烦，甚至会批评孩子话太多，但事实上呢这却是孩子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表现。科学研究表明呢，孩子在不断提问和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大脑的语言中枢和思维中枢呢都会得到特别充分的锻炼。当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在积极的思考，会试图理解周围的世界，而不断说话呢则是有助于他们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种途径。你知道吗，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话痨，他总是会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然后不停地在问为什么。正是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他不断地探索，最终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那家长们可能就会问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去迎合这样的一个小话痨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就是耐心下来啊，去听一听他说些什么。当孩子问问题或者说话的时候呢，你耐心的倾听，不要去打断他们，这不仅仅呢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而且呢还能鼓励他们继续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认真的来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对于他的问题呢，我觉得如果要是知道答案，就耐心的认真的看着他的眼睛，一本正经的来回答。但如果要是不知道答案的话呢，我们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寻找答案。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培养我们的孩子探索精神和自主学习

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样呢，就是如果呢父母呢要是能够做到引导孩子去进入一个深入的思考，那肯定呢对孩子的帮助是更大的。在回答问题的基础上呢，如果问孩子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可能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激发孩子的思维，让他们的思考更

0: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关于调皮捣蛋、爱搞破坏这样的一些小孩。就很多的小孩子，尤其是小男孩，他们就调皮捣蛋，喜欢拆玩具、搞破坏。但家长看到好好的玩具被拆得七零八落，就会特别的生气。但事实上呢，就是这就是孩子探索欲特别强的一个表现。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七月份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期连续性的节目，叫《对话清北少年》。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我在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我就但凡是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他能够够得到的这个家电能拆动，他都会给拆掉。当时我听完之后呢，我也是觉得，天哪，这个孩子但事实上证明呢，那这个男生他真的是超级超级的聪明，以至于高考呢他考到了清华。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咱们不得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呢会看到一些东西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探索欲。其实我觉得家长，我们不要生气，不要觉得哎呦这东西那么贵你给拆了，不要这样啊。因为呢，这种探索欲是我们教动的，它是在探索物体的结构和原理。它会通过拆卸组装玩具了解物体内部的构造，这就特别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你比如说像爱迪生小的时候就经常在家里边呢搞各种各样的小实验，他会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正是这样的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成就了他伟大发明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呢，当你遇到自己的孩子有个爱搞破坏、爱拆东西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先去理解他的行为。那这是他对周围的事情，你可以为他们准备一些可以拆卸组装的这样的一些玩具，或者是家里边你可能用不到的一些废弃的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提供一些安全的材料，让他们在试验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
1: 北京时间14:00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
2: 繁星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说你。北京时间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

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大家呢可以直接联系姜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进行热线电话的拨打。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0: 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上。那么如果说啊，各位朋友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呢，大家呢也可以抓住今天啊，咱们有姜律师做客直播间这样的一次直接可以在线沟通，在线0416711051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姜伟律师的电话同微信15604965281，15604965281。和姜律师打声招呼，姜律师好。讲的这一起案件呢，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呢，取决于您这个具体事件，包括呢您这个证据啊是什么样的，也会有一些出入，很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有问题呢，也是详细的描述自己所遇到的情况，姜律都会为您进行后续的借还款往来当中，韩某曾经直接向女方转账。那么女方也曾经用自己的账户转账给了韩某。2024年，韩某和男方曾经核对并且协商剩余款项本金，张某与黄某已经离婚。不然呢，他要是知道的话，他不会出借这么多的款项的。张某认可系其向韩某借款，就男方认可啊，但是这个女方呢，黄某认为其已经和张某，也就是男方离婚，其存在借贷关系的。那这个就复杂了，反正这个夫妻二人已经离异了，有一方女方不认可啊，这是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款项，但是人家第三方，人家认为说，那你们这个展示出来的也没有说你俩离婚了，也要说你们婚姻有问题，我不可能就这么多钱，对吧？有这样的一个往来，那风险夫妻关系如果有债务的话什么样，非夫妻关系共同有这个债务的话又是什么样？那我们可能作为一些您如果要是出借方，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如何避坑，您又是借款方的话又该注意些什么？我们有请姜律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解读。
1: 好的，婚内共同向外这个借款哈，那么呢，这个作为债权来说，对这个追索这个债务可能还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呢，这个情况案例的情况就是说，一旦开庭了，然后呢，他们才这个债权人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离婚了。这个案件的胜诉，带来这个很多的这个困扰哈。对于这个呢，就是说民这类的纠纷呢，民法典有一个1064条，说的这个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规定，怎么规定呢？说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他俩一起签字，要么呢就是另一方借钱了，另一方呢事后追认了，这个呢都可以这个让夫妻二人共同对外承担债务，这是这个有婚姻关系的。如果是这个只有一方的，刚才说的是两方同时认可了哈，如果要是一方认可的话，那怎么办呢？是夫妻关系一情况吧，是要证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你比如说这个虽然是一方借款，但是呢这个借来的钱用于两人一起名下开公司了，或者是有的现实中有很多个体户，这个个体户呢这个个体户这个三个借钱了，但是呢这个钱是用于夫妻这个共同日常生活和这个经营所需，也都可以。那么呢如果要是这个日常生活的需要，那么呢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比如现实中有很多人这个名下一方比较特殊，有特殊一点的就是婚前可能比如男方吧，他婚前就有自己的公司，甚至是独资公司，然后呢这个婚前的财产呢就是这个公司的经营，然后呢这个又没有什么证据说这个钱这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那么呢就可能

0: 就不能让两个人共同去认为，就是说他俩已经没有婚姻关系了，那就没有共同这个对外承担债务的这个责任了。
1: 嗯，
0: 这个案件特殊性就在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案件是有什么？这个本身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呢，就是说，他们呢虽然是这个离婚，但是属于没有对外公布。然后对外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离婚了，那么这个财产呢是原则上是不能共同承担的。然后呢，这个案件说，这个，在夫妻关系存外，这个存续期间已经离婚了，排除了这种情况以后，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呢最终胜诉了呢？有几点这个，法院的这个认定的标准吧。本案法院说认定是这个张某这个男方与黄某他是构成了非夫妻关系的共同债务。确定了共同债务认定的这个审查标准，还有微信群，债务的协商等这个行为都能体现张某这个男方与黄某女方具有经济的一体性，双方构成了这个经济共同体。这里头涉及到一些证据，你比如说这个债权人一定是提交了这个款项收取的证据，尤其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微信群对外展示，这些都需要提交证据。那么本案应该是提供了这样的证据，然后让法院认定他们构成了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呢，婚了，但是双方呢，在这个案涉的借款期间对外夫妻相称，而且呢是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共同参与这个社交活动啊，这些证据很扎实的情况下，那么他们那个还认定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个借款资金的流转，包括接收款项、支付利息等，客观上这个已经形成了这个韩某对双方共同承担债务的合理信赖。那张某男这个他们在微信群里沟通的记录也举证了，然后呢这个证明他们以共同的名义对外承诺还款，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局限，然后呢通过这些这个实质关系对这个身份关系的认定，还有经济往来的认定，将这个离婚以后仍然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经济混同的这个双方认定为债务共同体，避免了这个当事人利用离婚的形式的这个作用吧，不能通过这个钻空子的方式来逃避法律责任，仍要以这个诚实信用原则规范个人的行为，树立良好的这个社会形象。
1: 嗯，
0: 这个案件呢，其实，怎么说呢，在现实中有很多，在现实中呢，想要这个起诉一方相对容易，起诉双方呢就很难，离婚了就更难，只要是能够证明，这个处男女朋友这两个人他们呢这个共同生活，对外是以这个男女朋友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哈，他们共同经营、共同这个生产生活经营，那么也有可能让他们这个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了，那应该是也是可以这个共同对外承担还款责任的哈。然后呢，但是还是提醒这个作为借款的一方吧，出借一方的这个债权人一方，如果要是这个借向外借钱，尤其是向夫妻共同借钱，或者是向两个人以上借钱，那么还是最好让所有的有关人都在这借条上签个。那你正常呢，你要是起诉这个借条上只签名一个的话，那么那这个钱呢他自己又没得着，他给另一个人得了，他很容易抗辩说这个钱我没得着啊，因为民间借贷需要起诉两个要素，一个是有借贷合意就借条就可以了，另一个是款项支付。那么款项支付呢，这个借款人就可以说这款项没给我呀，你给的是别人，那么民间借贷这两个腿就缺一条腿，那就不能胜诉了。但是呢，如果债权人要求他俩都签字了，那么呢这个起码能把这个实际这个用款人他在上面签字了，也有借贷合意，也收到了款项，能把他让判决让他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另一个呢，你这个在上面签字是什么行为，那他俩共同签字，那就能认定是共同借款，然后让他俩都对于这个在同一个债务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障债权人的这个合法权益哈，更容易追回这个借款。
1: 遇到问题，欢迎联系永字律所，办公电话0416-7110-519，江伟律师的电话同微信15604965281，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阳路这儿。接下来再来关个案子。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8年，在10月10号9:30的时候，原告陈某林有这个交通伤，后移左膝关节功能障碍等等。这个听起来啊，大家可能觉得，确实啊有这样的一个受伤的情况。但是如果要是够伤残级别的话，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已经构成人体损伤。被告张某兴遵循被告某信息公司的服务规范，接受该公司监督管理。被告某信息公司在获得利益的同时承担管理义务。那么关于这起案件呀，其实听到这儿大伙大概能够了解了，这提到了这个信息公司，对不对啊？饿了么平台，另外还有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合作主体呢？这个还是需要

0: 让律师为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因为在咱们看来啊，可能就是他和这个骑手之间，和饿了么之间发生的一个纠纷，是不是这个关系网还会更扩展一些呢？
1: 对这个案例呢，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普通的其他的这个交通事故纠纷就相对复杂一些。这个案例呢，也是这个，虽然是2018年的案例，但是呢，被这个评为2025年度全国法院的这个第一批优秀案例。因此呢，这个案例呢，它也入外卖。然后呢，不光是这个主体，还有个什么公司呢？这个外卖平台，它还是把这个外卖的业务转包也好，授权也好，授权给了这个另一个物流公司来这个跟他合作。这个物流公司雇佣了这个骑手，是这么样多呢？他是这个雇佣责任的主体。然后呢，这个物流公司作为这个用人的单位，他为这个骑手投保了雇主责任险。然后呢，这又涉及到一个保险公司，这个第三人，也就是受伤这个人，他不仅起诉了骑手，也起诉了，因此这个被告非常多。他要求呢，保险公司在这个他的保险的这个责任范围内承担这个替代他的雇主，也就是物流公司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然后呢，还要求这个平台，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公司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要求一共赔偿了，因为实际是雇佣关系。这个案发时呢，这个骑手本人他是通过这个平台，这个向外这个接受了这个外卖的订单，他是履行职务行为，他那意思呢就是说我是这个被物流公司雇佣的，那应该由单位承担责任，然后我给平台也干了活了，那也没有异议。但是呢，平台说这个物流公司，也就是说他的关联公司，他呢这个物他已经授权这个物流公司来承担这个配送业务。这个物流公司呢，自行的去负责招募这个雇员，也就是招募骑手。那你招募骑手呢，是你的事情。那么你骑手出了事儿了，你也别找劳动啊、劳务或者雇佣关系。然后呢，工作期间出现事故了，责任由这个物流公司承担。他说互联网公司呢，只是居间平台，他并不经营这个餐饮业务，也不经营这个配送业务。那意思我就负责中介，我给你们联系一下。饭也不是我做的，这个认为呢，这个案件属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那么我这个保险呢，是雇主责任险，不能在这个交通事故纠纷中一并去这个判决赔偿。如果要是非得这个一个案件中判决赔偿的话，那么他按照合同约定只赔偿医疗啊、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不，就是说反正呢各有各的辩解。这个审理这个案件的法院查明了这个本案的事实。大致的事实就是2018年，发生了这个事故，骑手呢负主要交通责任，原告呢这个实际伤残，以及这个三期一这个三期三期的情况，误工期啊、营养期啊，这些情况，然后呢还查明个什么情况呢？说是2017年这个平台公司，就是信息公司，与这个它的关联公司，也就是说这个物流公司签订了一个配送代理合作协议，这个协议呢是什么呢？说平台要负责提供产品的支持、管理的协助、支付结算等服务，物流公司呢按照这个一些他们制定的规范和一些这个处罚细则，向这个商家提供配送服务。其中呢有几项权利，比如平台它有权进行对这个物流公司的业务有权要求物流公司在5日内予以更换。那意思呢？你挑的人，你雇的雇员，如果要是不行，那我们平台有权给让你这个更换。然后呢，平台还有权要求这个物流公司按照他们制定的处罚细则，然后呢，这个通知这个按照这个处罚细则进行这个管理。如果要是这个违反了这个处罚细则，还要进行这个一定的处罚，而且呢，这个要对这个物流公司的配送服务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定期的考核。这是一些管理上的一些强制一些约定，然后呢，这还约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呢？说是这个物流公司的雇员在经营工作过程中，如果造成第三方人身或者财产损失了，那么你物流公司应当去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有权代为先行处理，处理之后向这个物流公司去追偿。也就是说呢，其实他们两个家这个约定的是很严格的，尤其是这个平台公司作为这个平台一方，对物流公司有一些管理上的要求、处罚上的要求、不合格换人的要求，以及 如果他不承担责任，那么投保了这个保险，那他投保的是雇主责任险。然后呢，其中呢，被保险人的信息载明是公司名称是物流公司的名称，那被保险人就是雇员的名称是这个被告这个骑手本人。本案的事故呢发生在保险期内，这个保险的名称呢是配送人员意外险和个人的责任呢，这里也有一定的替代赔偿责任。
0: 嗯，
1: 就是相对来说吧，还是比较严密的哈。这个毕竟投保了保险，然后呢有很多保障。这个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就是做出了判决。判决呢，第一，这个保险公司应当赔偿这个被告14万多元。第三，说还赔偿，还要求这个是判令平台公司对物流公司这个的赔偿责任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宣判以后呢，双方都没有提起上诉，也都复判了。也就是这个判决呢是比大伙都。

0: 认可比较合理哈。
1: 嗯
0: 嗯，是这个代理商，代理商就是这个与平台，也就是物流公司，它与平台它俩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第三是这个骑手本身给他投保的这个商业险要如何处理？那么我们逐一进行这个分析哈。
1: 嗯
0: 嗯，一是这个骑手呢是否是有保险合同？那么这个被保险人信息也是这个物流公司的名称。同时呢，这个保险里头载明说这个雇员的名称是被告这个张某兴。那么呢，这既然这里头说了，嗯，这个单位名称是物流公司，雇员是这个是张某兴，那么呢，这个他俩就形成了雇佣关系。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骑手张某兴的工资是由物流公司发放。那么结合这三点，基础档案、雇主责任险的保险合同以及这个工资是由物流公司发放，那么就能够认定说张某兴他是属于为被告物流公司。九点，第二个九点就是平台公司和这个物流公司他们俩怎么承担责任。那么由于呢，这个骑手他是在履行这个物流公司的职务，那么呢，物流公司首先承担第一位的用工主体责任，平台公司呢是这个。平台公司呢对配送活动具有这个刚才说了有很多的这个管理和这个监督的权利，同时呢这个配送的行为它这个也是为了这个平台方去展示这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同时呢这个平台也是最终获利方之一，这个呢并且结合双方的这个合同的约定，因为他们提交了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代理合同。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呢，这个平台公司作为特许人，他允许了这个物流公司去承担这个物流配送业务，那么呢他要对这个物流公司的雇员履行的职务行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承担的具体的呢就是连带的赔偿责任。理由大概是有这么几点。第一呢，这个平台公司整体外卖这个订单的一个环节之一，然后呢这个平台公司授权物流公司参与外卖这个订餐活动，有权使用这个平台的这些这个标识，还要对这个配送业务进行监督管理，还要定期评估，还要有权更换这个骑手，就是这么强的控制作用。然后呢平台还有统一的客服电话、投诉电话，然后呢对这个配餐的质量和配送人员的服务的这个投诉要进行处理，同时呢也可以实时监测配手的这个骑手的这个配送的路线和行程，以及保存相关的数据。因此呢这个平台公司对于这个物流公司的配送业务和骑手具有这个一定的监督管理和控制的权利。其次呢这个另一点吧，就是说这个平台公司从这个配送公司和骑手的配送活动中获取收益。这里呢商家的这个餐费和配送费这个由平台是统一收取哈，然后抽取一定提成以后才结算给这个配送公司。那这个平台公司呢不仅可以从中提取这个收益，还要先行保管这个费用，而且这个还要获取这个先行保管这个费用的这个孳息，也就是利息，他存钱的利息也归他，就是他在这个活动中有很多的受益。第三呢是这个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然后呢还预这个平台公司已经预见了这个可能存在的经营的风险，然后约定了说如果造成其他人损失，如果你这个物流公司不赔了，那么平台还有权先行垫付啊，还要追偿，事后还要追偿。因此呢这个联系呢非常密切非常紧密，就基于责任。这是第二个焦点。第三呢是这个骑手的商业保险能否在这个交通事故纠纷中一并处理，然后呢一并赔偿。那么赔偿呢赔偿标准是什么？这个案件呢关于这个是否能够一并处理，这个一般来说我们那个处理在交通事故中处理交实际上是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这个混合险种。那么呢如果是责任保险可能好一些，人身保险呢就是不好在这个交通事故中一并去处理。那么本案呢为了这个避免当事人的诉累，同时呢这个保险里毕竟还有这个个人保险，那这个个人保险嘛要从这个雇主责任险里头给这个进行赔偿。而且呢根据这个保险法的规定，说保险人对这个责任保险的这个被保险人就是骑手，保险公司呢对于骑手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 那么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公司，直接向这个伤者去，也就是原告去承担了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呢，对这个减少了这个原告的诉累，然后呢，有利于在一个案件中解决这个各样的纠纷哈，一次性解决纠纷，这是一个挺好的这个一个判决的倾向吧，判决结果。有很多这个雇主责任险不赔，他们赔偿的比如说赔偿什么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康复期间的治疗费用，因为这个呢都是受伤以后需要直接发生的这个必要的合理的这个费用，那么雇主责任险是可以赔付的。但是呢，伤精神损这些费用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其他单位，就比由物流公司去赔偿了。这里呢就是这个案件中说这个要求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去赔偿。

0: 从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是可以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外卖骑手也很多哈。
1: 嗯。
0: 如果发生了对外的这些交通事故的话，如果是自己承担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话，那么受伤者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受伤这个人，首先找骑手，这没毛病。事儿是他出的哈。再一个呢，可以跟骑手去了解，因为骑手呢，他也愿意告诉这个受伤的人哈，我是为谁工作的哈，把这名称告诉我们。然后呢，这个具体呢，这个骑手是直接跟平台有这个劳动或者劳务关系，还是说像这个案件中一样，中间还转个圈，有这么一个物流公司去进行这个一些业务的转包？如果有这些转包关系，那么呢，可以一并去起诉，然后最大的程度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像本案这样，这个骑手呢，这个骑手是没有赔偿责任的。最终呢，是由保险公司代骑手赔偿了一些钱，然后呢，物流公司赔偿了一些责任，然后平台去承担连带责任。这些钱呢，这些这个应有的赔偿，都比这个怎么说呢，都比较容易得到。保险公司首先那一旦判决了，他就一定赔。然后物流公司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大型的企业哈，他很有可能很容易拿到这个钱。如果要是说骑手去赔这个钱，可能就有点困难了。求像本案这样，他要求他的这个关联公司去给骑手去投保，这都是挺好的。所以如果要是发生这些类似的交通事故，可以去一并去处理，以多起诉几个被告哈，有关的都起诉上。同时呢，如果骑手这里还涉及到什么呢？如果要是这个骑手本身人的这个人身伤害险，也就是说他自己受伤了也有保障，所以这方面就是可以见到说这个司法的进步也好啊，还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权益的保障越来越好。因为最开始头几年刚开始这个行业刚兴起的时候，如果有，首先呢，一个是尽量保险，再一个呢，保险把这些东西都可以一并去诉了，然后最大程度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刚才呢讲到的这一个，其实真的非常贴近大家的生活啊。我想问大伙儿，您上一个外卖订的是什么呢？这外卖真的是就遍布大家的生活细节。同时也提醒啊各位外卖小哥、外卖小姐姐们，那在行驶路面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0: 这个就是满省，尤其锦州市周边啊，我看他跑，经常能遇到这个骑手这个电动车啊，然后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以说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是一个是警醒大家尽量是安全驾驶哈，对，再一个就是出现问题了，合理的维权。
1: 对，
0: 嗯。
1: 大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姜伟律师，电话同微信，现在可以记录并且添加好友15604965281，15604965281。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精作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办公电话04167110519。觉得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在您生活当中是否普及了？那您是否又使用 AI 陪伴呢？这事情是这样的，上海，自某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某记账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者。那么在某记账软件提供的算法规则下，用户可自行创建 AI 陪伴者的虚拟角色，并且设置名称、头像，还有身份关系，为使 AI 角色更加的拟人化，自某公司设置了调教算法机制。怎么理解呢？就是用户可以对 AI 角色进行调教，也就是说可以上传文字，还有肖像图片啊，动态表情啊等等这些内容，经过该 AI 角色聊天互动的时候，那么 AI 角色就会据此进行回复，就说白了，您的私人定制。何某是公众人物，知名度较高，在暗设软件当中被大量用户以其姓名设置为 AI 陪伴者，通过算法将名为何某的 AI 角色按虚拟身份分类，并且根据用户上传的内容为何某。那么这一起案件啊，其实还可以根据话题的类别以及角色的人设特点等等啊，还向用户推相关的撩人情话呀、土味情话呀，对吧？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吧，反正就营造出了能够跟您进行真实互动的体验感受。那提要知道这事儿了，闹不闹心？另外呢，用这个的人是否违法，我们就请姜律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0: 好的，这个案件呢，就是比较贴合这个现在时代的发展了哈。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已经越来越这个普及了。
1: 嗯，
0: 就像我平时呢，我处理案件中，我也，这些模型呢可以这个对他们进行训练。你比如像我，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案例可以喂给他哈。
1: 嗯，
0: 喂给他以后呢，然后包括我写的材料也可以喂养给他，然后呢，专业点的词就是训练他嘛哈，把他训练成这个比。让他写的材料呢都符合我的写材料的风格和我这个语言的风格，那么呢那个他就更容易这个作为一个工具，然后为我提供的东西我可以让我直接使用，有一些
1: 得心应手，
0: 哎，得心应手非常方便。但是呢现在涉及到法律问题，我们指定是需要这个去把关的，因为这里有很 AI 有很多幻觉哈，它里头这个有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出来的东西呢并不一定是合理合法，需要人工去这个去审核。但是这个案件呢

0: 这个软件也比较先进，而且呢，这个它还使用了这个何某的图像，不仅使用的图像，还允许这个大家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同时呢，它还对这个还向用户去推送它的各种风格的这种这个话题类别呀、啊、角色的这个人物特点，对。然后呢，这用户呢对它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是一些这个亲密的一些这个画哈，既然是你还不改名，还用人家的这个头像，那就，然后呢，何某呢就是这个受害人，他为了证明他的这个姓名和肖像这个二在这个软件中被使用了，他委托了这个专业的代理人去通过这个区块链技术进行了取证。然后呢，取证之后以这个网络侵权纠纷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的维权支出18万余元，然后同时呢要求赈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这个案件呢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因为它是互联网纠纷嘛，互联网院去管辖，然后呢同时这个是经过审理之后做出了判决。判决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进行分析哈。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这个这个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何某的这个肖像权、姓名权和这个一般人格权。首先第一点，说被诉的行为认定是侵犯了这个何某的姓名权和肖像权，都是这个
1: 卡通啊或什么的
0: 卡通的姓名，他不用人的原名，但是这个案件是用人原名的。这个我觉得是法律意识淡薄哈，
1: 这个很过分呐、
0: 很过分。
1: 就比如说天天的，你看，假如林涵天天把林涵设计成，哎呦，这可真是、怎么说呀？各种角色啊，早上晚上的，
0: 对，
1: 或者说姜伟，
0: 这个、
1: 哎，给姜伟律师，天天姜伟呀、这
0: 叫我知道，我肯定也很生气。
1: 谁不生气呀、
0: 对，运用这个姓名是有特定的含义，每个人的姓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哈、他没有改这一点，这确实是这本案最这个败诉的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哈、再一个呢，还使用了何某的肖像，这个肖像呢是对何某这个整体形象的利用，具体而言呢，这个公司在这个软件中，将这个含有姓还何某姓名的这个虚拟角色提供给用户使用，属于商业化的这个使用何某姓名的行为。那么既然
1: 就是抓住大伙儿。就喜欢，
0: 对，其实他为什么要纵容或者允许这种行为，其实他是也是利用这个何某这个姓名和肖像，大伙对他的认可来这个扩大宣传哈。对，金宝是这个案件呢，尽管说何某的这个肖像的图片是由这个用户上传的，也就推送了，他不仅是这个纵容，而且推送了，属于有意的去扩散了，而且呢在训练语料的这个审核机制中没有对侵权内容进行审核，甚至鼓励用户创作涉及这个何某肖像图片的语料，实际使用公开的这个使用公开这个何某的肖像，然后侵犯了这个何某的肖像权，这已经经过区块链取证哈，这是毫无疑义了。因此呢，这个公司通过规则设定点经过综合而成的整体的形象投射到这个虚拟角色上，形成了何某的虚拟形象，包含何某的姓名、肖像、整体形象、人格形象的使用，这种商业化行为未获得徐某的许可，构成了对徐某姓名权和肖像权的侵害，这是姓名权和肖像权。那么第二点，这个行为也侵犯了何某的一般人格权，我国的民法典第990条规定，等综合形成的整体形象投射到这个 AI 角色上，那么呢，让这个用户可以自行的与这个设定这个与这个角色设定这个虚拟之间的身份关系，你比如说这个助手、助理这还好一些，还比如设定女仆是吧？女友这些关系，它是对这个何某整体形象的人格这个表征的利用，而且呢，这个 AI 的角色与真实的自然人物高度关联，容易让用户产生一种与这个真实的何某真实互动的这个情感的体验，它所涉及的何某的人格尊严。无法这个简单的被肖像权、姓名权所涵盖，已经超出了这个姓名权和肖像权涵盖的范围，因此呢，未被涵盖的这个人格权的利益属于一般的人格利益，这个软件公司也侵害了这个何某的这个一般的人格权利益。 比如说这里头还有涉及到一些这个一些调教哈，这种不对等的这些词汇，都是侵害了这个原告的这个权益。因此呢，做出了上面的判决。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是人，那都得气坏了。
0: 对，这是自己的真名啊。
1: 哎呀，你说这个何某啊，知道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进行权益的一个维护啊，因为毕竟人家是公众人物啊。像刚才您提到的人格利益啊，其实受到了一定的限缩，人家会觉得反正还给自己做宣传了呢。
0: 做宣传，对。
1: 但你这又女仆啊，又什么又这个那个的，这太过分了。
0: 有一些过分的，这个属实是过分了，而且不只是一个肖像，还用人家的真名啊。
1: 对呀。
0: 对。
1: 这个大家伙啊，如果您要是这个软件开发的，是不是 App 开发呀，或者说这个 AI 人物，然后呢广而告之，让大家伙啊每天都跟姜律这样的一个虚拟的

0: 天天生活在一起，姜律突然发现了，太愤怒了，那谁都一样啊。
1: 对，这个软件公司也是，现在有很多软件去开发软件的这个开发者哈，如果要是开发，包括使用者也一样，开发软件也好，它工具已经越来越先进，但是一定要不要触及这个法律的这个限制。
0: 嗯，要有底线哦。
1: 对，要有底线。
0: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啦。我发现姜律带给大家的这些案例啊，都是和生活息息相关，有的真是非常前沿的这种案子，所以非常感谢姜律的认真准备。10519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6号了，时间过得多快呀！今天都已经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这个温度相当舒适了。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总的来说，这明天白天的温度还算是不错的。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晚上8点，全市晴天，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8号晚上8点到9号晚上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来看，老城区的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有一些路段上，比如说往铁北这一方面，反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了。因为我现在观察到啊，在人民街北京路段北向南，车辆呢已经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其他的路段桥面转盘问题都不是很大，需要注意铁北这一片，也就是人民街北京路北向南车辆排长队。

天气啊，真是越来越暖和了。刚才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还问我呢，说你看有人大伙啊都出去玩，有什么样的活动，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就对了。趁着好时光，大家伙一起出去玩。人总要和爱情在。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对春天的一些花粉呢会比较敏感一些，那么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给您做个提醒，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作用，那么经综合研判，五月的6号到7号，华北地区北部以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是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级，也就是4级。5月8号到11号，华北地区北，比如说呢，您出行啊，出去玩的时候，多看一下相关的预报。那么在有这个花比较密集的地方，您可以呢把这个口罩佩戴好。有些朋友可能还需要护目镜，就是每年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习惯性配备一些自己的防花粉。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还说呢，说在人民街北京路北向南车辆排长队，这也就五六分钟的功夫吧。目前来看，车辆排长龙的情况，天气情况，春天这个天气真的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前两天热的我都穿短袖了，真穿短袖了。一号那天吧。二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上节目那天就阴天，好像下点雨，你看今天又开始下雨了。几天温度不错，天气不错。今天是6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是9度，北镇临海10度。7号的早上8点，也就是明天最高温度，大伙要留意一下了。明天最高温度呢是21度，还不错。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7号的晚上，也就是明天的晚上到后天8号的晚上，全市依然还是晴天。

0: 北极河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0: 100.3 路况播报。
1: 现在是比较清爽，云飞桥、临川桥、解放大桥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先看城市的南侧，城市南侧呢现在很清爽，因为今天是这个三天春假的第一天，所以说很多孩子们呢可能没上学，所以说接孩子的家长呢也没在各个路口聚集啊。然后呢我们的堆积不是很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城市的北侧，松坡路，然后呢是延安路、重庆路、北京路，问题都不是很大。重点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此时此刻因为还没到晚高峰，再加上今天三天春假啊，所以说呢云飞街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北向南、南向北双侧都有稍微的一些拥堵啊，问题不大。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市营街，市营街和解放路啊交叉口这块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拥堵啊，其他的一些街路什么的啊都是很清爽的，问题不是很大。然后呢行。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听畅通晚高峰，咱们今天呢是三天春假的第一天，然后呢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组织了四车大朋友小朋友啊伙伴们，然后呢去研学了，咱别说去旅游啊，咱们就说去研学，去这几个地儿呢大家可能也特别的喜欢。第一站呢也就是从之后呢第二天啊，然后咱们就是在北京兵分两路，一部分呢属于那种体力型选手，去这个环球影城那块呢都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卡通形象啊啊，包括一些个这个游艺设施啊，还有一部分呢是奔这个比较有文艺范儿的啊，就是观众，但是呢你不光是能在这能看，你算是这个演出里的一员。我真碰到过啊，当年在这个山东的时候到时候可能知道，就那个孔子那个，哦，那个挺精彩是吧。

那个确实是啊，那演员都到台边上来，然后呢和你进行互动，你也觉得哎呀，我就是那个孔子弟子之一。我们俩第一呢强行把我们俩拆散了，本来挺好的是吧，这晚高峰的时候有说有笑是吧，然后呢这个还能聊聊天儿，对不对，最起码的呢还有个搭子。结果人家早高峰的两拨人走了啊，俩主持人一个，所以说呢每天咱们都听到不一样的内容。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豫剧啊，别说豫剧啊，河南剧啊。我特别喜欢听豫剧，因为就是我就觉得豫剧特别俏皮，可能真就是从长阳沟那时候听起来的，也没听全啊，唯一听的就是什么丈母娘你坐下啊，亲家母什么的哈、啊、亲家母你坐下啊，怎么唠唠那个，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但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整体上是不是都是这么俏皮活泼呢，后来发现不是啊，其实人家有正宗的大的唱段，有的那个唱段说句心里话这也挺悲凉啊。当然咱今儿不给大伙儿听太多悲凉的，我给大伙儿来一段吧啊，这个豫剧当中的朝阳沟选段，这是我最喜欢的，

那个白燕生演唱的啊，白老师真好啊，无论是唱腔还是身段还是那长相，确实是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那个戏剧演员，什么都会啊，唱啥像啥。接下来咱们来听另外一段吧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什么是吧，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说一下。河南还有坠子，我一直觉得韩信算卦这个事儿哈。就是从郭老师那儿听到的，没想到人家还是一个河南剧啊！接下来咱听一听《韩信算卦》。

出来，那个冤枉冤啊。哎，就这含辛酸瓜跟我听的含辛酸瓜好像不一样呢，是吧？就感觉这个味儿什么的都不对哈。戏曲是相通的，有可能一个词儿，然后呢能唱好多的戏码。这天我听那个网上啊，就是说这个唱 Happy Birthday， 还有用各种地方唱啊，比如说这个新疆、西藏啊、内蒙、东北，是吧？河南、海南啊，包括广东，那唱的味儿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博大精深哈。然后有人说，哎呀，那个今天洪亮又单口了啊，被迫的是吧？这没有办法，人家早高峰的主持人都带队走了是吧？然后呢，这个晚高峰的主持人呢是不能走的，离不开。所以说呢，我们俩就一个人能干俩人活，没问题啊。这一趟车呢，也别说沉，也别说重，也别说谁拉不动啊，反正就得硬赶，就得上。不过也没事儿啊，这个相对早高峰来说呢，晚高峰相对来讲啊轻松那么一捏捏，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这得比，你要说光跟平时比啊，你这就不行了，就是人呢、啊、这东西是吧，你就别说你骑驴是吧，你看人骑马你觉得哎你闹得慌，但是你这还有

光脚走道走道的呢，啊，然后呢，你就觉得，哎呀，平时这个晚高峰可能两个人上，但你想想早高峰，那不更困难吗？多痛苦是吧？一个人，因此呢，很高兴啊，问题不大。虽然说他们俩走了，但是给大伙儿能够带去快乐，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刚才呢，咱们也说了这个河南的各个剧种啊，河南真的啊，我以为除了豫剧，然后坠子，河南还有大鼓啊，就是河洛大鼓。接下来咱听一听这段河洛大鼓，叫买驴。

懦弱，街头流落多

0: 就给我买驴的，这个说1000元卖给我吧，那个说卖给我，我愿掏高价2000起。人真公进了一个大老板，财大气粗花里气，喂，你这头驴卖给我吧，我给你1辆轿车是新奥迪。
1: 耶，我这驴你不摸几把？嗯，他可是有脚有蹄，他出问题。
0: 妥了，你不卖我再添美金1000元。说实话啊，我老婆也爱赌，也怕。

0: 要不然
1: 爸
0: 小心我找到你老婆啊，我揭露你。
1: 其实想想啊，这个河南真是个好地方啊，中原腹地，洛阳那个时候真的有人说，这个如果说中心的话啊，说就是洛阳真的是中心。另外呢，河南的文化也特别的丰富，对于我来说，我就挺喜欢河南的，因为河南有这个卖玉的啊，有集散地。另外呢，河南的文物啊。那管真的假的呢，反正挺多，是不是？旅游也算是圣地。还有一点就是河南的建筑，这个咱们真得好好看一看。因为你看那个就是黑悟空哈，就是那个动画做出来之后，两个地儿，一个是山西，一个是河南，这两个地方的古建就是现在成了一个热门的一个旅游点。就是大家都去，就喜欢这种古建筑的啊，一个是去山西，一个去河南，就是很多古建筑真不一样，就是无论是风格呀还是艺术啊等等等等啊，就是给大伙儿留下的这个美感真的是美轮美奂，就赞叹说，你说中国人早年间老祖宗怎么那么厉害，是吧？你跟那样的房子都能造出来了。反正我预计啊，随着咱们国家慢慢发展啊，以后呢，咱国家这个房子的建筑肯定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艺术造型的，不可能跟现在一样说盖的大楼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肯定是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就是那种什么飞檐呢啊，雕梁画栋啊，等等等等，兼具实用和美观。别着急啊，大家可以把这画放心里头啊，我觉得这用不了几十年啊，这事儿就能实现。因为现在很多的建筑就开始慢慢往这个中国传统建筑上面靠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这才是咱们中国人的审美，对吧？刚才呢咱也听了好多河南的戏曲，然后呢这个大家可能是早晨买东西的时候搜大牌搜的比较多一点，不知道今天这个大家卖的就是买的是什么东西啊，晚上可能跟早上卖的不一样。最后呢咱们来段琴书吧，啊，这个河南琴书吕洞宾戏牡丹。
2: 说起来李老祖这家仙哪，一心他二心想去戏牡丹哪，他的徒儿怎么山来下崖啊，一心那要去到啊，铁板桥

爹，俺俺的惨啊！常言说，死那神仙走路都把十字画呀，死腰前走起路来他都画个圈呐、就地画一个双双十分啦、两具踏实的嘞正中间死亡的巡法还喷发起呀，呀呀呸！

都慌死活呀。来一块白云赛过雪山，来一块黑月哎日没染呐、啊、来一块蓝云淹死了雄安，咱们东南方啊就来了一块哎黄黄云彩呀、啊、那绿老祖抓住就塞到

0: 五彩云堆成了莲花瓣呐、啊。再说老祖这一家仙，哎，绿老祖呀，家动神运，累得快，不打一会儿，苏州不远在面前。哎，司徒俩呀，眼眼地来到苏州的九子间，在此那空中可不得安，抓住了云头来云尾，棒打仙炮罗平川呐、啊，棒打仙炮罗到底。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肝胆胰一病区的崔伟伦医生，今天来解答大家的另一大肝脏健康疑惑：体检发现的肝血管瘤到底是不是癌症？日常会不会破裂出血？需不需要做手术呢？首先给大家吃下一颗定心丸，肝血管瘤绝对不是癌症，它是肝脏发病率极高的一种良性肿瘤，本质是肝脏局部一团异常增生的血管团，生长稳定，恶变概率几乎趋近于零，大家完全不用谈瘤色变。多数肝血管瘤体积偏小，终身不会出现任何不适症状，都是在常规体检做彩超时偶然发现的，不会影响肝脏功能，也不会缩短寿命，降低生活质量。在诊疗管理上，以大小和症状为划分标准，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型肝血管瘤无需药物治疗，无需手术切除，日常工作、散步、慢跑等普通运动、作息全都不受影响，保持半年到一年复查一次肝脏彩超，监测大小变化即可。只有少数体积较大的巨大肝血管瘤压迫肝脏周边胃肠道、膈肌等组织器官，长期引发反复腹胀、右上腹隐痛、恶心、反酸等不适症状时，才需要到肝胆外科专科就诊，由医生综合评估血管瘤位置、大小、身体状况，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微创介入或外科手术治疗。很多人担心日常碰撞、运动、按压腹部会导致肝血管瘤破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肝血管瘤生长在肝脏实质内，稳定性强，日常轻微磕碰、常规健身运动、家务劳动都不会造成破裂，不用过度焦虑束缚自己，更不要盲目要求开刀切除。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肝胆胰一病区的崔伟伦医生，谢谢收听。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今天呢是咱们五一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上班，但是今天呢也是春假的第一天啊，加上今天是阴天降雨，所以说路况不是很好。刚才16:30的时候呢，咱们也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当然现在半个小时过去之后呢，感觉路况确实是啊变化很大啊。首先呢，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云飞街。云飞街呢

0: 所以说大家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别着急啊，确实这个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放路，解放路呢现在是东向西下桥处的时候，这块是有拥堵的。另外呢，临川桥现在还相对来讲比较好。临川桥很清爽，不光临川桥清爽啊，现在整体城市南侧问题不大。今天学生们好多都放假啊，所以说家长等孩子的情况就没有了，因此呢造成的交通压力就不是很大。然后呢，城市北侧呢，现在松坡路、北京路刚才咱们还是说北京路和人民街交叉口这块啊，就是在这个北京路上夫子岳门前这块啊。车辆是有拥堵的，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延安路在火车站附近啊，这两侧都是有小小的拥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代偿反应，因为你想整个的云飞街堵，所以说这个往那边走的车，东西双向啊都有点小问题。然后再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广州街这块不是好走啊，七六八这块。尤其是北向南方向，大家一定走的时候注意一下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呢，相对来讲还算可以。堵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下临川桥右转啊，右转之后呢，一直到这西街里，整个是两侧双向都有所拥堵。另外呢，南京路和人民街啊，这个地方两侧啊，无论是西向东还是南向北，也有车辆的拥堵情况。其他的一些情况还好一点啊，因为现在没彻底到这个晚高峰，市营街不好走。市营街现在整体上北向南方向，从这个锦水家园这块儿啊，一直往下延伸，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这儿。哎，今天这么堵吗？今天市营街哈，这怎么弄的？就大家市营街这块能绕就绕吧啊，能走滨河路走滨河路啊。好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路况。17:30的时候，我们为大家再介绍一下。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追寻畅通。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大家好，我是洪亮啊。今天是咱们上班的第一天，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啊，今天是继续快乐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春假，提到这个春假呀，真是啊，几家欢乐几家愁。你这一个单位上班，这你说做人的差距挺大哈啊！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都上班，人家那个有带队出去玩的，是吧？也有跟着孩子一块玩的，有在家上节目的，有上早高峰，有上晚高峰的，不一样啊！真是想想，哎呀，这个怎么说呢？都是眼泪吧啊！不过没关系啊，我就觉得风水轮流转。这怎么着，他也能赚到我们这儿来啊！等下次的，这个五一呢，不知道大伙儿过得怎么样？但是我过得挺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今年这个五一啊，我感觉咱们锦州人很忙啊，因为锦州是上大分的今年。比如说，这个我看了很多的媒体，也关注了一下，说咱们锦州这个五一为什么这么火啊？首先呢。

0: 咱们这个五一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呢？就是人流量，今年人流量哈，早市都能好几万人，而且你看咱们锦州的这个景点啊，首先呢看看咱们的笔架山，笔架山怎么形容呢？现在好多的媒体也播咱们那个坐船那个啊，舟如千里，千帆竞渡。你就甭管是坐船了，就是在笔架山上笔架山之后，就是那个上山那个路上，哎呦，全是人，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游客。想想啊，这都是到咱们锦州旅游的朋友，这是必打卡的一个地儿。然后呢，还有什么地儿呢？比如说早市夜市，这个更甭提了啊。据说这个咱们锦州什么夜市啊、早市啊，这地儿打卡率，那基本上客流量都能达六七万人啊。真的啊，你这全都是人，然后那个各个烧烤景点儿啊，这肯定人也特别多，尤其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市委大院儿，真的是霸榜。我看了一下《人民日报》啊，包括新华社什么的哈，也都转了。转了之后呢，你就感觉作为一个锦州人特别骄傲啊。然后呢，我也跟朋友就聊天，我说你看哈，朋友也问你说，不光是你们锦州，好多地儿的这个机关都是对外地游客开放的，那为什么今年锦州能出圈呢？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说人家那个呀属于口头，我们这个在夜市打广告啊，LED 那儿上面写着啊，特别亲民啊，亲是怎么怎么往北走啊，等等等等。我说你看是吧？没有，那个市委大院在夜市 LED 屏上打这个免费停车广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大伙儿能够来了之后呢，能够对咱们锦城印象好，就这么一件事儿。客流量也上来了，然后大家玩的呢也很开心啊，配套设施服务呢相对来讲比以前肯定是要好的，因为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接待游客的这个经验越来越多。其实作为锦州人呢，咱们自个儿就被添麻烦了，人多的地儿咱不去。反正我也觉得哈，你看作为锦州的，咱也得出去玩玩啊，周边的一些地儿啊，比如说像什么易县啊，易县现在去的人都多啊，就是易县大佛寺那块儿。就是一线奉国寺啊，就接待游客特别特别多，很多人都知道那儿有个好东西。然后临海，包括咱们的那个义乌驴山，是吧？还有锦州有人卖的，啊，就是各种小吃，然后呢就各种玩那种就是犄角旮旯，比如说什么野海滩呢，啊，上哪嘎看杏花去啊？去哪块吃小小串烧烤啊？去哪能这个挖野菜呀？等等等等啊。然后我上哪玩了呢？南山公园。真的啊，大家可以真别小瞧咱们的南山公园，好漂亮，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锦州人来讲，免费休闲啊，而且呢人头攒动，风景如画。还有什么呢？就是滨河路，我就喜欢没事上滨河路上溜达，就很多人就喜欢去滨河路，不论是散步也好啊，还是这个骑车也好。另外呢，滨河路有很多值得玩的地儿。前两天我家里人跟我讲，哎，滨河路那边有好玩的。我说什么好玩的？漫水桥。我说那是漫水桥，我没事我就走啊。那有什么？不是，跟你那没关系。就是那桥面上有水，不深。然后那车呢，从这边歘就开过去之后，有点像那个咱们在视频里看到好多那个景点有那种临湖的那种水路啊。然后大家在那个路上开，虽然说咱们这短，但是不影响大伙玩啊！你看这成年人的世界，趟水什么的，他很快乐。从那上面歘冲下去之后，然后呢，那个水花四溅啊！你顺便你上来之后拿抹布擦的车之类的，就玩的不亦乐乎啊！很多人支个帐篷啊，带个伞呢，是吧？在那儿晒晒太阳啊，看一看大好春光，哎，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五一呀，真的是在家。啊，能咱们出去溜达溜达就出去溜达溜达，甭说远的地儿，其实近处也很好。你看，作为一个锦州人，外地朋友那么多来说，就是到咱们锦州来看一看啊，溜达溜达。那作为咱们锦州当地人，其实好多地儿咱自己都没玩到，啊，就总觉得有时间，周边的这些风景真的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五一我觉得不寂寞。另外，孩子们呢？你更不寂寞了啊！孩子们还有三天小假呢，这三天小假，我还跟那个专家还问过，我说这个放三天假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促进陪伴啊，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生活当中能够体验留白的快乐。 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哈，就是留白的快乐，深入到我们的大自然当中，真的是啊，研学，然后呢，旅游，还有一个呢，就是真正的能够接触一下我们的生活啊。什么叫生活呢？你不要让他总觉得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比如说到农村去啊，这玩意儿赶上种地什么的，你最起码你就是让他自个儿刨个坑啊，然后呢种点啥。你告诉他，来年你这个秋天的时候，你这就你的了，你可以给他刨走，孩子们能挺快乐的，体验这种农耕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今年呢是第一年，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准备的特别充分。明年的时候，如果这个长假这个放起来，大伙儿肯定更加觉得，哎呀，我有好的规划了啊。然后呢，应该怎么办？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啊，走一走，停一停啊，瞧一瞧，看一看啊，然后咱们看泡泡怎么说。说水库下边那儿挺热闹的，有来回在麦水桥溜车的，有沙滩摩托啊，有骑马的，骑马那个在水里跑起来的真太漂亮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啊。你看就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小点儿，让大伙儿给逮住了，就成了一个咱们锦州人打卡的地儿，就是去的人特别多，而且呢特别适合拍照什么的，那水花溅起来，跑马啊，就是那个，就是希望这种小野趣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多，给生活作为一个小点缀挺好的啊。然后咱们今天看一看那个天儿怎么样，外边不知道下不下雨啊，反正今天16点30分之前，我上节目之前天还下着雨，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看外边看的不是特别的真切。来吧，今天咱们看看商城卖什么吧。哎呀，今天不太适合我呀，是吧？这东西我也介绍不太明白。兰蔻小白瓶防晒，说到兰蔻，这个大伙儿可能一点也不陌生了啊。这东西属于那种就是这电视广告没事就看，反正就是都是感觉特别高大上的东西。这个小白管啊，兰蔻小白管主打什么呢？防晒。它是兰蔻的爆款王炸单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系列当中，如果说用现在的话说，从夯到拉，它属于夯爆了那会儿，江湖人称防晒扛把子，就是肯定是第一梯队，top ten three to one 啊，就是这一类的。为什么说这个小白管就是效能这么大呢？据说啊，这里边可能有各种科技狠活，你放心，化妆品绝对是科技和狠活，狠活不说，但是科技含量真的是特别足。大家不要认为化妆品就是跟那个调色板似的啊，就是放里，它不是啊。化妆品是一个特别烧钱的一个行业。啊，为什么有人说你看化妆品那么贵呢？化妆品贵不是贵在它的原料上，化妆品贵是贵在它的研发上，它的研发和实验成本极高。这玩意儿跟做药差不太多，它不光光是我研究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能投到市场，它还得有好多的这种，就是哎那个你擦一擦，他擦一擦，就不同人群不同的反馈，最后呢总结出一个数据啊，再经过各种优化。所以说这个研发的时间有点漫长啊，投入的人力啊物力成本也很多。另外呢，老外那边工钱高啊，他们那边那人工工资什么的，是吧？你这好家剪个头就好贵好贵的，你弄那么一帮祖宗们在一起也鼓捣个东西，那钱肯定能上去啊。 但是这个价格咱们整给它打下来了。这个小白管啊，它防晒能力特别强，6重防晒，能防全波段的紫外线，这个很难。什么叫全波段紫外线呢？这玩意儿跟咱们说那个波是一样的，是吧？你看那个有中波、长波、短波，都是波。但是你这收音机，你不见得，你那短波的你就收不着长波的，长波的收不着短波的，你那个长短波都能收着的，那就是有点贵了啊。那基本上过去的收音机是那样，但现在一般都是短波收音机啊，就是全波段收音机。肯定是比单波段的收音机要贵啊，一样的，紫外线也一样。紫外线为什么说这个全波段防御紫外线呢？因为它的这个频谱波段也不太一样。我养鱼我知道，我买过好多的这种紫外线杀菌灯，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数据让你添，比如说你这个多大缸的呀，啊，想放哪儿啊，啊，然后呢这个你想达到什么的效果啊，一天开多长时间呢，然后根据这个人给你推荐。所以说紫外线的这个波段也不太一样。有的呢你抹的那个它不是能防住全部都紫外线的，所以说你抹完防晒之后你出去溜达一圈，你会发现耶，我咋又黑了呢，啊，这肯定是化妆品不好使或者防晒霜不好使。但是你过两天你再抹一下，哎，好使了呢，啊，它怎么抽风呢？就是因为你防的这个波段不一样，有可能你那地儿它就这样波段，那个它就那个波段。所以说呢它这个是只要是紫外线基本都能防得住。50倍防晒就是你日常啊通勤啊出去玩什么的完全够用啊。反正你就是即使你到海边，那是一个考验防晒霜一个最苛刻的一个地方啊，终极试炼场。你去海边你只要抹上它你肯定也晒不黑，关键这玩意儿它能防水，成膜速度非常快。但是有的那种防晒霜感觉什么呢，就黏糊抓的，尤其是你抹在身上你总感觉哎呀这不得劲儿啊，反正就不舒服。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粘啊，反正也不会给你带来那种白不刺拉那种假白感啊。所以说呢它是防晒隔离啊素颜于一体的，不仅肤感好持久度还强啊。你这抹上一天之后基本上你也不用怎么太给它说我这个再那个擦一下，因为你上班可能就8几个小时。这玩意儿你只要不肯定把它洗掉了，它的防晒时间能超过12小时，而且超级好推开啊。防晒霜我还是用过几次，我不禁晒啊，别人晒一会儿那个皮肤红，我那基本上就有点伤了那种感觉，尤其是去海边什么的，去海边我都找阴凉地方啊。那个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所以说对于防晒的这件事也不一样。这款呢咱们说兰蔻东西没有便宜的，兰蔻旗舰店卖这款小白管正常是740块钱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正常是740。但是咱们呢今天是美妆大促带来了一个宠粉福利，防晒霜啊50毫升秒杀价269，是不是感觉哎呀740然后变成269，这是一个超低的一个折扣。不过对于咱们来讲269都不是底线啊，这都属于在膝盖以下啊，就是那个迎面骨往上，但是咱们砍一般都是奔脚脖子去。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价格，就是你可以拼单啊，你说我这个夏天晚上就想出去玩，玩的就挺多，我就怕黑，你买两管啊，自己用送人都行，力度那太惊人了，两管一块带回家只要399，单单减5元就是394块钱啊，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吧啊，这个5折算下来两盒5折哈，这一盒不到200，这折扣已经很大了啊，所以说比买一单合算，直接省好100块钱。然后有人问了，这效期到啥时候？效期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就是这个夏天你能用，明年夏天你还能用，但是我估计你用不到明年夏天，就这个夏天基本上就用完了。如果说啊大家想买一款防晒，然后呢总觉得我买防晒我就是挑不到好牌子或者好买不到好品质的，兰蔻没问题啊，这肯定是化妆品当中的属于那种顶流，然后他们家产品是这种爆款 爆单的产品，防晒，号称扛把子。大家如果想需要的话，赶紧下单啊！搜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打关键字儿啊，防晒就可以了。防晒霜也行啊，反正就看有没有需求吧。大伙儿真有需求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说一下。然后呢，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

0: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相互咱们讨论一下啊。今天自己上节目，感觉单的慌，是吧？有人说就是单口是吧？没有办法，咱们这个也不愿意单口，但是单人有单人的快乐，两个人有两个人的这个好处啊。然后那个泡泡也说，其实大家是不是呼吁一下，哪个地方谁能投资建设一下，把咱们那个卖，可千别这么想啊！野区就是野区，你但凡你要是开发商上来了。或者说是有这个投资意向的，这就不好办，是不是？你说那个景点吧，大家去的时候奔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是免费的，二一个玩儿挺乐呵。你这要是说你怎么投资建设，你把它变成一个旅游项目，单一得支撑不起来，是吧？然后你说你收费不收费，对不对？然后周边的建设你怎么办？另外呢，你咱们锦城这冬天玩，你这地儿怎么整，是吧？玩儿乐乐呵呵的啊，就让它变成一个大家休闲娱乐啊，然后呢免费的这么一个场所，真的挺好的，我也觉得是啊。有什么新的路况，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啊。另外，今天咱们的卖的是化妆品防晒霜啊，关键词是防晒，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那么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打"防晒"两个字，可以把这个防晒霜带回家，有路况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路况啊，各种情况呢，也说说啊。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0: 大家有没有去哪玩的啊？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晒一晒，说这个五一你去哪儿了，有什么感受没有？五一呢，真是大家喜欢旅游的朋友特别多，然后去的这个地儿呢也挺多的。五一这个假期也不算短哈，很多朋友就喜欢那种自驾游，然后去什么周边呢，包括一些邻省啊等等等等啊，有没有晒照片的，让我看看啊，大家怎么样？然后鱼儿，这是打防晒的，买防晒的啊，防晒霜啊，兰蔻啊，很好啊，便宜啊，394两管啊，真的，你就买回家之后，你跟这个谁 P 的，或者就是自己准备送人都行，你送谁一管兰蔻，我就这么说，就是送女伴儿，是吧？你这不到200块钱，我你就琢磨一下，你这玩意儿。怎么着，他得请你吃两顿饭吗？那吃一顿饭他过意不去呀、北板说：“亮儿，你今儿又单口了。我的搭档接了一个更高的任务啊，更艰巨的活儿，上早高峰了啊。所以早晚高峰被我俩承包了啊，这个。”特别难的一个根据地，我们都开下来了。
1: 是现在是17点30分，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化锦衣网2025D06125025号。
3: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 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遛娃去哪儿好？
6: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5: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6: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5: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6: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7: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雅和，哎呀，是吧？这个路况不是很好走啊。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我还说今天城市南侧可能会好一点，一点没好啊，比平时稍微那么强那么一妞妞啊。先看一下咱们的云飞街啊，因为先从南的地儿开始说起。云飞街呢，现在从市府路啊，咱们说北向这个南向北方向，市府路开始一直到洛阳路，桥面现在是满桥车。然后呢，北向南方向相对来讲好一点，中央大街那块稍微有点堵，其他的还可以啊。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临川桥，现在临川桥，往古塔公园方向去的时候，现在是半桥车啊。然后呢，下桥右转，下桥右转的时候不太好走啊，一直到这个人民街，整体上都是堵，而且是双侧堵啊，就是这个南北啊。都不太好走。然后看一下解放路，解放大桥现在是东向西方向半桥车啊，下桥处有拥堵。然后呢，灵溪大街，灵溪大街现在是属于从这个福星花苑啊，然后呢到这个天正雅典这儿啊，就是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城市的北侧，我们现在看一下城市北侧，现在松坡路，松坡路现在陆陆续续的啊，和这个人民街啊交叉口这块，就是西校区啊，一个就是那个医科大学西校区那块不太好走，主要是现在广州街这块不太好走啊，就是768这块堵得很厉害，而且这都已经堵了将近小一个小时了啊，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讲还好一点儿。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解放路，解放路现在是中央大街这儿啊，和交叉口这块不太好走啊，工商化工那块也不是特别好走。另外呢，市营街现在比半小时之前好了一点，陆陆续续的现在也是在堵车，尤其是北向，就是那个北向南方向啊，一直到解放路这块，市营街不太好走，就是从这个我看看啊。从和吉水家苑这块啊，反正一直往下都不是特别的顺畅，大伙儿走的时候也别太着急吧啊。中央大街现在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啊，还行啊，这个别急了是吧？今天咱们感谢孩子们放假，虽然说现在天儿不好，但是如果说孩子们这个时候赶上什么散学啊，尤其是晚散学的时候，再加上今天这个天气，然后呢再加上今天可能是第一天上班，这路况可能比现在还差，所以今天这个路况大伙儿就相对来讲能勉强接受了啊。然后呢咱们再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阴了一小天儿，晚上呢可能下起了今雨几点下的，今天稀稀拉拉下了大半天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市区11度，黑山一线9度，北镇临海1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明天夜间呢，后天白天全是晴，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今年啊，预测也不定准啊，但是专家们预测说，今年咱们东北夏天的时候可能雨水比往年要大一点，因为受这个各种天气的影响，但是咱们这个气温啊不会像那个山河四省那样，就是今年山河四省会很热，就是去年就挺热， 今年好像也不是很凉快，但是东北不会像三河四省那么热啊，高温天气不会很多，大家反正到夏天的时候做好各种准备吧。然后这个维维安说啊耶，不是暂时的，维维安不是一直去，这个从来未有事啊，然后主要是早高峰的俩主持人都带队跑了是吧，没人了，然后把我们晚高峰的俩主持人给拆开了，拆开之后填空啊，把谭越给填到那边了，暂时的是吧，今天明天后天吧，啊，下周一咱们就恢复正常了，然后那个这个东部战区说，哎，你说的这个也是个建议是吧，但是这个谁接盘这个事儿不太好说，它里边不光光是咱们说外表看的那样，可能里边有好多的一些个产权呢、啊、债务啊各个方面的一些原因啊，没事儿啊，不影响什么早市那么火啊，早市今天真火，就说早市的时候啊，五六万人正常啊，在那里边买各种东西，尤其是很多这个到锦州来旅游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你看看是吧，就玩玩乐乐什么的多好。阿志给我们拍的照片，阿志你这是哪儿啊，阿志你这太好看了，是不是朝阳地质公园，就是那个古哈市公园是吧，从龙到鸟，哦我知道了，其实真是啊，就是科普的时候大家有好多地儿咱都不知道，就是朝阳的鸟化石公园，他去年还是前年他修了一下，就是今年给大伙儿感觉啊，就是这是阿志现场拍的，我去那年啊，阿志说心里话没有你这么好，他这个整体上这个坑据说是保存的特别完整的，没有什么扰动的一个地质层，然后我当年去的时候就趴在那最底下，我就找那个页岩，真是哈，离地不高的地方就开始有生物了啊，就是离最底下那页岩那一层岩石哈，就不高的地儿有生物，反而到近代的时候哈，那就很大一个地方没啥生物，人说那就是海洋啊，那基本上也沉积不下来太多的东西。感谢阿志啊，阿志给我们发的相片真好看啊，这是自家小闺女，好漂亮啊，好可爱哈、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什么新的路况啊，然后呢建议意见啊，包括咱们出门旅游去哪玩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介绍介绍，就是说心里话，我们去哪玩只要出了锦州城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道哪儿好，有的呢那个怎么说来的，说你可以进网红店，但最好不要去网红的店是吧，就是很多网红城市咱们觉得去没问题，但是有的那种就是属于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心里没啥底，然后呢去了之后你还怕挨宰，就这种城市有没有踩过坑趟过雷的，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发一下获奖感言是吧，然后呢我们下次去的时候咱就别踩了呗啊，避坑避雷，这个相互帮助是吧，这多好的事儿。啊，今天自己啊，这个心里得有点数，不能这个把这事儿往下拖，就是猜猜猜啊！
8: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来吧，朋友们啊，咱们一起来猜猜猜啊！今天咱们猜什么呢？猜成语啊！准备好没有？是吧？准备好了之后呢，我跟大伙说了啊，这个大伙记住顺序啊 ，A B C D 啊，我为了给大伙减轻负担，就不让大伙把这成语打上了，是吧？然后呢，你看一看，是吧？就答 A B C D 任一个就行啊。我说这题目啊，什么叫成语呢？约定俗成啊，有典故，有故事。有历史故事，有历史典故，这样的词儿叫成语。成语特别多，有长的，有短的， 不是四个字就叫成语。比如说撞一天，就是那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就是成语，那很长是吧？别答，我没有说完呢，你就答快的，这是吧？然后我说四个词儿啊，我说四个词儿，这四个词儿当中呢，有一个不是成语啊，你一定要猜出来啊。A 蛤蟆夜哭 ，B 酒酸不瘦 ，C 药店飞龙 ，D 细思极恐。这四个里头有一个不是成语，大伙儿猜吧，是吧 ？A 蛤蟆夜哭 ，B 酒酸不瘦 ，C 药店飞龙 ，D 细思极恐。这四个词儿有一个不是成语，大伙儿把这词儿找出来。你答 A、B、C、D 当中，这个答数字就行，就是答这个 A、B、C、D 就行啊，不用把这个字儿打出来。这主要是给我自己减轻负担，不然我这个找答案特别费劲啊，太快了是吧？以我这个那劲儿是吧？大伙儿答吧，问题不大吧？其实成语这件事儿吧，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就很难了。有好多词儿，你就好多人觉得四个字就是成语，不是啊？不是四个字就是成语，它必须得有历史典故、有故事的。对于老外来说更难。老外说了，眼前词儿我们知道，但凡接触成语不知道。这故事里，你啥故事都不知道啊？好了啊，我找找正确的这个朋友们啊。

0: 妥了啊，妥了啊，来来来啊！然后这个飞行说：“你说的是可以去网红的店，不能去网红开的店。对，可以去网红店，但是不能去网红的店。就是网红店属于那种就是大伙儿都比较好，就是评价比较好的，是吧？这个因为奔着店去的，你最好不要去网红的店，是吧？奔人去。”不行，当然不是绝对啊，有的确实人行，但是大多数人家觉得最好是避雷啊。好了，咱们那个答案出来了啊，细思极恐，好多成语看着根本就不像，蛤蟆一哭是成语，大伙可以搜一下啊，鸠算不寿也是，然后这个药店飞龙也是。还有好多什么博士买驴之类的啊，等等等等，细思极恐，这是一个新词儿，这个词儿是在2010还是2012年啊？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细思极恐。这个词呢不是成语，没啥典故，就是大伙儿造出来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答 D 的朋友就对了啊。然后呢，咱们说说这几位朋友。第一位朋友叫 Tennis。Tennis，对于我们这种小语种啊，学拉丁文的来讲，你最好把这名改一下，影响我们对你这个发奖啊。第二位朋友呢叫美晶晶，我看看这个头像啊，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家的？哦，太幸福了，这个是吧？美晶晶啊，然后你的头像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是你家的不？是你家的，你这妥了哈。然后呢，我们第三位朋友叫，我看看这第三位朋友叫什么？啊，佳美啊，这佳美头像是一个小女孩啊，伏案在工作，前面是一个电脑。三位啊，第一时间把这个姓名、电话发过来啊，我好给大伙儿发奖。今天我自己啊，咱们相对来讲轻松轻松。就是别让我很为难啊，然后呢，把这事儿咱们赶紧给他解决了就完事儿了啊。说说奖品吧。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莹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勋哥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湖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3600668。他们家东西特别适合野餐，啊，喝酒，味儿什么的，挠挠的啊。有机会到时候可以尝一下，不贵，啊，小味儿整挺好啊。第二位呢是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0；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啊。然后呢，第三位获得的是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伊多乐就是棒，全新推出了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奶香浓郁，口口香，亲喝肠道易吸收，老人喝、孩子喝，乳糖不耐受、腹胀腹泻也能喝，早上喝、晚上喝，全家都爱伊多乐。联系电话39977777，佳美啊，跟他联系。你如果这个问问他酸奶行不行，是吧？然后呢，这个给你送。三位啊，知道自己得什么奖了吧？我看一看这个发过来没有啊？那谁，泰尼斯啊，你别这样，你把你那个整个电话你发过来，是吧？不然的话，这样我没法给咱们那个群里头发，因为不光是我一个人确认名单啊，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后台啊。包括他给你这个跟通知对方等等，你把联系电话方式发过来，不是说没有任何泄露的风险啊，你放心，这个咱不会有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美晶晶发过来了，佳美啊，佳美也发过来了，是吧？几位啊，得是吧？差不多，泰尼斯，哎，好嘞，明白了啊。行了。 都知道领啥了吧，是吧？这我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咱们，
1: 我还忘点事
0: 儿，啊，对了，商城啊。相互理解啊，是吧？商城，这个我们也要创收哈。商城确实，其实挺便宜的。咱们这么讲啊，说实话，其实我们以前对于就是卖很多东西来说，我们作为主持人其实挺抗拒的啊，就总觉得你说干嘛？但是你后来想一想，你能把好的东西、物美价廉、性价比极高的东西，你推荐给别人，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啊。就是最起码，听众买了很多，我能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整体上主持人队伍当中，现在吃穿用住行啥的，已经离不开商城了。好多东西我们自己看第一眼，因为我们自己要有提前看稿。然后呢，这个稿里边呢就有商城的各种各样介绍啊，里边这个东西什么的。因为我们这个介绍，就是他这个介绍比较书面。我们得把这个介绍变成我们的口语，然后自己得先熟悉，对这东西，咱别说用吧，哈，最起码对它的哪儿好，咱们得知道，然后变成口语化给大伙儿介绍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自己那个拿出来这个通稿，我看完之后都觉得，我这东西太好了哈，啊，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就琢磨着这一定自己买，然后给自己写策划啊，自己这需要买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就买了，好多。女主持人这个里边的化妆品，包括衣服什么的啊，真都是从商城买的，价格很到位啊。当然，肯定是你到哪儿买东西都会有这个那个问题啊，比如说什么拉锁坏了呀，啊，这扣头松了呀，等等啊，这衣服质量这个确实，但是咱们对于售后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可能暂时联系不上，说哎，你看我联系售后没联系上，没问题，哪儿不好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跟售后。啊，最好你自己先联系啊，实在联系不上找我们，我们再跟售后啊给您沟通，这个就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这个防晒霜，兰蔻的啊，兰蔻小白管儿。这个呢防晒霜是号称防晒霜里的扛把子，就是属于那种单款爆品啊。就是你说防晒霜哪款卖得好，他们家的小白管肯定是特别厉害的一种啊，为什么呢？第一点，它这个小白管啊是属于全频谱防晒，就是紫外线有好多的频谱，它这个跟光谱差不多，有的呢属于那种你达不到那个防晒的段儿，你就防不住它，你即使抹了防晒霜，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它这属于那种全谱防晒，还有它是六重防晒，啊，能达到50倍左右吧。你日常通勤啊。正常出去户外活动，包括你去海边，那么对于防晒来讲，一个很苛刻的一个条件情况之下，你抹它问题都不是很大，就是晒不黑。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防晒时间特别长，啊，就是能达到12小时防晒。你就是别出去之后啊，说我这脸搓什么的啊，没事儿。还有一个呢，防晒霜普遍是什么呢？你抹完防晒看出来了，就白是吧？就是那种假白，白不呲啦，然后它黏。你抹完防晒，你明显它那玩意儿在你脸上就箍了一层，这个呢，大伙儿就觉得，哎，这防晒霜好使，这是个错觉，就跟我们洗手，非得洗到那种就是手发涩，觉得，哎，这手我洗干净了，其实不是啊，防晒是做到什么呢？那种很润，啊，就是，真的是那种手，就是那种就是抹到脸上之后呢，能很迅速的摊开，不油腻啊，而且很贴肤，就是比较好。这个防晒呢，咱们卖的价格呢，给大伙儿说说。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啊，咱们先说它原价吧，它原价是740。今天呢，给大伙儿50毫升的啊，50毫升的啊，正装啊，50毫升的，单价一件是269，但是我建议大伙儿买俩，因为两个到手是399，加上5块钱减免就是394块钱，一管不到200块。就是自己买两管，或者给家人带一管，给朋友送一管都行。你就跟朋友说呗，说我送你一管兰蔻，哪个朋友心里都有数，是吧？都明白怎么回事儿。你这玩意儿那老多钱啊，他不给你点儿回点儿礼什么的，请你吃个饭，好意思请你早上喝碗豆浆，整碗面茶啥的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行，咋的得撸两顿串儿。是吧？这你基本上一呢，东西给出去了；二一个呢，这个朋友之间的感情还建立起来了；三一个呢， 下次他还给你买东西，是吧？多好的一件事儿！如果想买的话啊，搜防晒就行啊，东西不多，大伙儿可以拼手速啊。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该说说，该唠唠啊。然后呢，时间，哎呀，这玩了哈！你看一个人过得也挺快的。好了，那没有什么别的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胡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推出的传媒甄选时间。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5: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4: 叫什么？
5: 选好物，更好礼，火热抢购中。
6: 更多热卖爆款，尽在传媒甄选时间。
5: FM100.3。锦州交通广播，
6: 周一到周五晚6点
5: 马上开抢。
6: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荣誉出品。

大伙聊聊哈，什么事儿你觉得需要有个伴儿，一个人完不成。丽丽姐说她真的去玩了吗？去带团了吗？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丽丽姐没有，对吧？我搭档要是一个人去带团了，那这事儿是他做的不讲究，对不对？那咱不能背地里面讲究人家，对不对？啊，丽姐说这那没玩，工作安排。你看看小节奏说了，说你并不孤单啊，有我们大家陪你玩。来啊，这个温馨感谢一下啊，我们热心粉丝小胡啊，作为我们花童子钓友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大家看着我这新帽子了吧，是不是？哎，这新帽子是有寓意的啊，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这 NS 对吧，作为我们钓友俱乐部，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说叫做那小子真帅？你看一下啊，首字母是 N， 然后呢尾字母是 NS， 那小子真帅，用心了呀。没有用啊，就是作为我们花童钓友俱乐部唯二的两位固定成员，我特别想说你别整那么外头。感谢一下啊，这花童的钓友俱乐部当中的弗拉当，我们的热心听友对本节目帽子的独家冠名。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啊，就什么事儿你觉得必须得搭个伴儿，一个人完成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如果有的话，今儿个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不敌你一个人嘛，就感觉形单影只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堵车的时候，你就特别希望你的副驾驶能有个人。当然最理想的时候是你坐副驾驶，你希望能有人开车。情况北向南呢，依旧是这个我们的夜市啊，从解放路到洛阳到南京路，好家伙，车都比较的多，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另外呢，此时此刻啊，桥洞方面呢是这个公铁立交桥北向南以及云飞桥洞呢都是车辆排队等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为能够有一个人，对吧？他代替你开车，那最好了，极好不过。小豆说了，说你今儿咱们说这事儿，吃烧烤自己特别没意思，确实是。你说你一个人在那儿，对吧？自斟自饮也好，你说你点东西点十个点，其实多少有点不太好意思。过完了这个五一小假期了啊，也不知道大家伙过得怎么样。咱们上来呢，跟大家伙说说，对吧？你什么事儿你一个人你就觉得特别没意思，就不如几个人或者两个人。还有什么呢？我其实想跟大家伙说说，就是看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看任何类型的比赛，你一个人看吧，就总觉得不大对劲。啊，这个七名给我们留言说好好吃烧烤去了，好吃烧烤，好家伙，把我一个人扔在人自己吃烧烤去了，铁不去，还能让我去吗？我倒是想去，可是没有这个机会啊，朋友们，我呀是什么呢？拴在这儿了。对不对？地里面辣磨的牛，不是那个干活的牛，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小心留意。

说到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感觉特没劲啊！刚才我们就有朋友说了，说吃烧烤。那咱说好好，你说你一个人去吃烧烤，不把搭档往身边找，那这样，你说你能不能吃饱？刚才咱们说了，看球一个人特别没意思。那最近呢，跟大伙说一下啊，什么个情况呢？跟大伙说一下啊。最近呢，国际足联呢是给咱们的央视啊，也就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报了一个价，什么价呢？就是世界杯的一个版权的一个问题，他给咱们中国的 CCTV 啊，我们的央视开了个价，多钱呢？3亿美元。

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理解啊，说3亿美元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报价区间啊是2.5亿到3亿，正常啊，咱说，那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价差多少呢？不能讲讲价吗？对吧？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央视拿出来的预算呢是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差的有点多。即便是后来国际足联将这个报价降到了1.2至1.5亿美元，在过去的20年里，就光是世界杯这一个比赛啊，非法就在咱们中国的这个转播费从1200万美元持续的往上飙升，跟往届对比，2010年再加上2014年两届打包加一起才多少钱？才1.15亿美元。2018年加上2022年两届打包加一起才3亿美元。好家伙，这一个2026年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版权就要了将近3亿美元。挺黑呀，是不是？坐地起价，因为什么？国际足联知道咱们国两届世界杯打包价格是多少？3500万美元，两届3500万，咱们一届要了3亿。其实咱们说一下啊，就本届这个世界杯呢，因为是在这个美洲举办，美加墨嘛，大部分呢咱们比较关注的比赛，跟大家伙跟球迷们，咱们也说一句，都是在什么时候呢？都是在相对来说呀不大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就北京时间的凌晨或者是上午啊，这时间不大老好。你要说赶上晚上各个烧烤摊，对吧？但是啊，咱们也客观的说一句啊，你说再好看的比赛，关注的人再多，咱们这转播权得回归一个理性的价格，不能漫天要价，对不对？虽然说呢，很多时候这个经济啊领域当中，供需关系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比如说你的供大于求支持了，你这个涨价你选错了时候，对不对？大家伙怎么看？就针对于这个事儿啊，就如果说今年咱们看不着这个世界杯了，你能不能接受？我问一下大家。

0: 看一看啊，大家伙留言，风起云涌说了，没有中国队参加比赛，甭看了。确实，咱也没进决赛圈，这个理由我没好意思说啊。来打断一下各位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有大事儿，看一看咱们今天有什么大事儿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10:17，欢迎各位来到我们1003甄选商城的时间。那今天呢，跟大家伙说的关键词是两个字，不熟悉啊。这好好要在旁边，就肯定得念叨防晒。接着大家带来的关键词是防晒啊，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子啊，小白管，小白管防晒。防晒界的扛把子呀，啊，防晒能力也非常强，50倍的这样的一个防晒，跟大伙说一下啊，正装是50毫升的，秒杀的价格269，平时正常买啊700多块钱，咱们今儿个呢，既然来到咱们1003甄选商城了嘛，你看天儿这太阳天儿越来越足了，咱们得做好防晒，不然的话你这皮肤过敏呢，对不对？红9，算下来一支100来块钱，比你单买一支划算多了。对吧？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得啊，锦州交通广播，您就回复俩字儿“防晒”就可以抢购了。你这，对吧？你这我们的这个时尚吃货小好好在旁边就开始给大伙讲了啊，防晒这个东西它究竟是我。

我讲这个东西就显得有一些什么呢，跳脱。你说我没法夸，我说这东西效果好，大家一看我这脸色好吗？你夸这东西效果好，你都这么黑啊，全都是这些东西，那就是多。好了，18:19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儿刚才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什么事儿，你一个人你就干不了啊，你就觉得就必须得俩人。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钓鱼儿，心多大。有只老郭说，我在想幕后服务的人不是天慈就是十三哥。十三哥，我跟你说，这时候都已经开始了，来干，都这活了。哎呀，就这个时候吧，就特别觉得呀，音乐应该换一下。此时此刻呢，啊，送一首歌送给我自己吧，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孤勇者，有什么事儿你一个人你就觉得你就干不了，你就必须得俩人或者是成群结队。财神小迷妹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说，对于一个去医院我都能自己去的人，还需要有什么陪伴吗？不，你不能这么说啊，你需要有我们节目的陪伴。小学豆说，我猜我跟你说好肯定处对象人家了，这怎么永远抵挡不住一颗八卦的心呢？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想你谁抓着他来。刚才呢小迷妹说了一个事儿，她说一个人呢都能去医院，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让我想到了，如果说孤独分为等级的话，那么你处在第几级呢？比如啊，我看到了一下，就是这个东西12级啊，满级。小迷妹说她一个人去医院基本上达到第11级了，12级是满级啊，就是1级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等级的，他是11级，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你挺厉害呀，挺饿呀。那我问问大家伙儿，你一个人干过什么事儿啊？你看小迷妹说了，他一个人去医院过，啊，你一个人干过什么事儿？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是不是咱说了女大18变，对不对啊？这好像也不对，对吧？到了这个年纪你说谈谈情是不是舒反，这东西你这东西你不能阻拦，你得让人家孩子去成长，对不对？经历世间的所有一切，一个人，哎，你是属于孤独的第几个等级啊？后台啊留言了，说什么呢？说我呀一点不夸张，我一个人去洗，一个人洗澡那不很正常吗？那怎么的洗澡没人陪你去啊，就一个人你就去逛街去，给自己选衣服，我觉得这还挺好的。我不大老喜欢多人去逛，我一般我都一个人逛街，什么某宝啊、某东啊、拼某多啊，我就上那上逛去。小豆幸福说了，我一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非法向咱们中国央视啊开出天价版权费这个事儿，今天也是非常热络的热门的一个那。哎，咱们刚才跟大伙说了，说孤独一共有十二个等级，那你一个人都做过什么事儿呢？跟大伙盘点一下啊，这个一级孤独是一个人逛街，二级孤独是一个人逛超市，一个人下棋啊，那你一个人下棋那怎么下呀？六级孤独一个人看电影，那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七级孤独呢是一个人看海。一般这个时候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低落的情绪不大老高的时候，往往是处于分手吵架或者是失恋，一个人去看海。八级孤独是一个人去游乐场啊，这个很少见了，对不对？九级孤独是一个人旅行，十级孤独一个人搬家，妈这太惨了，一个人搬家，搬家公司都舍不得，关键他累也一个人搬家呀。那十一级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迷闷打卡到了十一级。十二级崩溃级的孤独，一个人做手术。

个九级孤独我完成过啊，我看了一下啊，丽丽姐说九级一个人旅行是吧，也一个人出去玩过，没跟咱交广组团去啊，我听说他们都已经出发了，今天不就六号了吗？不过也确实哈，好好今儿也不上节目吧。

大家伙肯定都想着他肯定是带团走了，事实并不是。有只老哥说了啊，花童子，喜欢你的努力工作的精神啊，努力是我自己加的，喜欢你的工作精神，工作就是提升自己，努力啊，然后呢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才华，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也一直要跟大家伙去分享，但是也需要什么的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啊，不然的话你说你分享那个东西很多朋友都不大老爱听的，那也不行，好好就那什么修炼去了，等他修炼回来啊，我跟你说到时候大家一回来好啊，你后边你再吃点啥，对吧，整点那个什么虎皮卷儿啊，整点这个爷啊奶酪，那回来肯定有变化呀，朋友们，是不是回来之后那就又变得，对吧，嗯，这个一个人做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完成过啊，还有呢就是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一个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比如钓鱼，有很多朋友就不行，一个人没有动力，必须俩人较着劲比着啊，你来一个我也来一个。

0: 小六说了一个人听歌，那不很常见吗？是不是？
1: 他们说我戒了你的狂，就像砸掉了
0: 10:30的聚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过了这个五一假期，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知道，很多的新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五月开始就什么呢？就开始实施了啊，有很多可能大家伙并不知道，看看有没有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哪一些新规。

来吧，来看一看啊，最近呢，咱说了，说五月有哪些要提供什么呢？便捷有效的拒绝接收的这个方式啊，然后呢，不得以任何的方式对通信端你收着。但这回五月开始啊，不行了，必须得有明确的拒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也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就这种拒收方式来链接的，咱们还是要慎重一下啊。你看，还有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关注的，那比如说新站九哥，我估计他可能是关注这消息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在五月一号起开始实行了啊，这里面呢，包括什么呢？什么滩涂养殖养殖水域要保证友好的这个养殖，然后规定了什么呢？这个禁止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从事捕捞活动，禁止违规垂钓，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细则啊，然后包括加大了处罚的力度啊。以前我跟你说，可能你感觉没什么事儿，但是温馨提示一下啊，尤其是那些往公共水域干嘛的呢？打鱼的违规打鱼什么呢？比如绝户网，这个是提倡大家保障咱们、保护咱们的水生态，强调一下。再来看一看啊，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则啊，大家伙呢感兴趣的也可以网络上搜一搜啊，然后多多去了解一下，包括整治这个幽灵外卖啊，就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幽灵外卖？就是啊，你想找这个地儿可能都没有，他家就只做外卖，你像这种的可能不大老行了啊，得注意了啊，5月20号开始试行。

对吧？然后呢，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什么疑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在买票的时候，它不有那个候补功能吗？对吧？为什么咱说有的这个列车车票刚刚开售，马上就变成了候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里面有事儿啊，有猫腻儿，怎么可能这车票一刚卖的时候就直接处于候补的状态了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疑惑或者疑虑？啊，这个很好理解了，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售票的一个原则的，它首先是要优先保障全程啊，从首发到终点，这个全程，以及呢，这个行程较长距离的旅客的出行需求，比如说我从首发站一直买到终点站，或者呢，我让全程以及行程较长距离旅客的一个出行的需求，所以就会出现车票开售时候，你选择的这两站，马上就处于到候补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情况当中，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比较热

中间这几站你一开售一买就后补了。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票开始开售之前，大部分的票额呢优先就配置给了始发站，也就是说从始发站开始你要从这儿买你就好买啊，因为它配额比较高，少量会出现后补。

这个呢也是什么呢？也是借着生活当中，哎，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疑惑和问题呢，然后及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18:39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儿个呢是花童子一个人陪着各位。5月1号的晚上，咱们锦州凌河夜市入口的 LED 大屏上啊，咱们锦城的百姓都知道，那有一个 LED 大屏，对不对？有一个滚动播出的广告，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围观。原来呢，这是咱们锦州市委大院的免费停车的广告。哎，你看，市委大游客来锦，到锦城来去体验，来去游玩，咱们的确是啊，在这个停车位的施化上做足了功夫。咱锦州人是真热情，哎，一边道谢是一边聊天啊，然后呢，你一到夜市根本不愁停车，你一下就能看着那免费停车的广告牌，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整个锦城啊，现在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文旅这个行业它转型啊，朋友们，是一个新方向。以前是什么？是经营景点，现在不是了，现在是经营一座城。哎，你仔细分析分析，它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甭管是街区呀、步行区呀、经济带呀，不断的再去融合，然后去凸显出重庆的这个城市的文旅的文化啊。你不管是在这个城巷当中走啊，老茶馆路过的文创的小店，它会把整个市井烟火和你细想一下，咱们我们的市委大院是不是也跟着整个文旅转型的一个新动向？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我们是引领了，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做了不止一年了，只是今年才被更多的人知晓知道，然后呢表扬我们广告。因为往年可能来了之后吧，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谁能想到你说市委大院还可以给我停车呀，里面还能给我开放洗手间，里面还有洗手液，什么都有。咱们已经开放市委大院3年了，对不对？有一个数据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咱们这个市委大院已经累计为到的这些等免费服务，不花钱儿。总结起来一句话，敞开的是我们锦州市委大院，其实更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格局，咱们必须点赞。人民真争气，这个沈阳开放其实只是一个咱们锦城以及我们文旅啊，为来锦去观光、去体验、去打卡、去游玩的所有的外地朋友，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去提供这种温馨周到细节服务的一个缩影。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感慨啊，说比如说这个城市，哎呀，你看这个旅游城市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也成了邻居家的孩子了。哎，现在我跟你说这首歌对吧，他叫现在沈阳太疯狂，现在咱可以改了，现在不谢谢角

0: 沈阳火爆，文旅整的。
1: 哎，咱们文旅整的也挺好啊。然后呢，也欢迎我们大家伙儿哈、啊，就是今儿个咱们过完这个是苏超啊，就是这个以省级为单位的啊，各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切磋，对吧？你看，咱们有东北超，还有辽超，对吧？最近呢，咱说了还有一事儿，锦超。有朋友说，锦超是什么呀？现在这个热度也比较高，是不是？足球文化正是热络之时，咱们也弄一弄，对吧？打卡地啊，啊，搞一些趣味活动啊，是不是？在校园里面搞一些校园市集呀、啊，哎，方便我们大家那小环境。
2: 可否再继续发着赤街中，十个美梦盖过了天空，温馨的爱渗透了。
1: 你看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些比赛。搞得那是如火如荼，有把谁请回来的呢？有把这个项羽请回来的，是吧？啊，还有那个闵超，啊，把那个赵文卓，而且啊，还非常的热闹，啊，就是这个各个地方举办的这些，以城市啊，命名的这些球队，啊，在一起大家 PK 比赛，那热度有的比中超热度都高。说外面的，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咱们一嘴都不念叨，对吗？比如说跟大伙儿念叨的，咱们的市委大院火了。我跟你说，我看完了之后，我老激动了。我特别想说一句，你知道吗？

他这个标题多少有点问题，叫什么呢？叫锦州市委大院火了。我特别想说，锦州市委大院火晚了，还好是我们，对吧？嗯，终究是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都给我转过来了啊，就是把这个消息给我转过来了啊，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你们真牛啊。我说嗨，我们已经牛三年了。

因为在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节目没有这个节目的编排和安排，没有办法呢去欢迎那些啊来到咱们锦城的我们的所有的外地的游客，对不对？但不要紧，如果此刻的你孩子正在春假当中，然后恰巧你又在锦州啊在锦城听到了我们的声音，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也代表我们锦城上上下下我们所有的锦州人啊，欢迎那些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锦州，来到我们这个山海福地啊，去感受感受咱们锦城的魅力，吃吃我们的烧烤，尝尝我们的小吃，逛逛我们的早市夜市，去去我们的梁山纪念馆，对不对？北普陀山啊，我们的这个古塔宫。

总结起来一句话啊，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欢迎八方来客的这样的一个心，自豪和幸福感，它是由内而外的。我恨不得就是这种感觉比表扬我本人我都让我感觉到激动啊，就是感觉到开心。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织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4: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4: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啊，发给夜航。五一时候假日的心情也可以点播好听的歌曲啊，推荐动听的旋律。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团格的一首《爱与哀愁》。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童安格的一首《爱与哀愁》啊，打开大家交流互动的这个开始。那么我们看到向远方也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听到一首蒋玉菁的《相思的夜》，这首歌要送给收音机旁在听的朋友们啊，大家5月快乐。接下来这首歌为你响起，《相思的夜》。

好，这首歌还是挺欢快的啊，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太阳发来的信息，他说今天想听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他说今天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这首歌也意味着让我们一起去迎接快乐而又美好的生活。万物都已经盛开了啊，都已经立夏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都能有一份凉爽且美好的心情。

下面是 Bright Green 发来的信息，他说：“杨浩老师，晚上好啊！今天想听这条街，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祝大家五月快乐。”

今天第一首歌播放了一首童安格的《爱与哀愁》啊，刚才杨也发来了信息，说豪哥晚上好啊，想也想听一首童安格的歌，《借我一点爱》送给大家。

啊，一首《成都》过后，看到寂寞暖阳发来的信息留言，主持人好，今天想点播一首萨顶顶的《左手指月》。那这首歌呢，也为你找到，一起来听。

0: 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
1: 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啊，在节目过程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通过打字留言的方式点播喜欢的歌曲，传递一份祝福。刚刚呢，看见令狐少侠发来信息，说今天想听到一首罗文的《尘缘》。

接下来呢是署名两只小蜜蜂的朋友说，今天特别想听到一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特别送给自己的爸爸，他正在听。

好，冰清玉洁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听到一首《中国龙》，不知道还有时间播放啊？没问题，这时间没有，是可以播放的。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幸福到永远。这是王亚明的一首《中国龙》。

今晚最后一首歌来自莫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祝大家今晚好梦，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噶。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值得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同 Des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Des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嘅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真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的，明晚希望會更加好的意思。
0: 這個是準備好，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唉，
1: 沒錯，
0: 放心。
1: 那麼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識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麼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了，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些什麼東西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你
0: 我有少這樣的感覺咯。okay， 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其實係大家心照噶，有好多嘢我覺得我唔需要講，
0: 唔使講，我知道好清楚。
1: 冇錯。咁樣咧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講啊。
1: 仲想講咩？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嘅，即係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誒又嗰啲咁樣，費事。
1: 學友，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1: 因為我唔想

0: 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係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咪？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太單一。
0: 好多謝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輕苦你念》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念》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誒，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嘅一種感覺，即係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誒，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呢度嚇，記住啊。
0: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多謝你。
1: Thank you。春秋嘅希望為行咧，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眉徐良带着爱虎冯渊、龙天彪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刺探龙虎风云会的事儿。白云瑞留到开封，4月18要举行婚礼。在这天的早晨，来个和尚捣蛋，堵着白大将军府，敲着木鱼在这化缘。这哪叫化缘呢？纯粹是怄气。大知宾房叔安领着人到门前见了见这和尚。房叔安一看呢，就知道风头不顺。老方一面派人去告知蒋平，叫他领人快来，将军府出事了。一方面在这支应着，房叔安见着这个大和尚一瞅就是个凶僧。
2: 问老师傅，出家在哪一座名山，什么古刹呀？您贵上下怎么称呼？
1: 弥陀佛。大和尚怪眼圆翻，打量方叔安，无可奉告，贫僧是化缘来的。
2: 嗯，你想化什么？您说清楚好吗？
1: 嗯，你是什么人？
2: 我就是这府里的总管，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1: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房，我叫房叔安，瞅见没？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我是开封府道座南衙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
1: 哦，你就是房叔安。
2: 对了，
1: 我找的是白云瑞，听说白大将军今天要日收双妻，大喜的日子，贫僧不远千里特来祝贺。出家人祝贺是一方面，另外我请白大将军给布施布施。
2: 啊，布施的意思就是要俩银子呗。
1: 对，
2: 那您得说清楚您是哪儿的。布施也得有个理由。
1: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贫僧出家在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我在三教寺出家，这次来可不近呢，专门参加这个婚礼来的。因为本庙年久失修，要修大佛殿需要不少银子，旁人恐怕拿不出来，故此请白大将军给布施白银10万两，不算多吧。他拿出这点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呀。方叔安，如果白将军给了我10万银子，贫僧转身就走，将来重修大佛寺，请他去开光，他是功德无量。换句话说，不给银子，贫僧

就不离开此地。他不让我高兴了，我也不能让他痛快了。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才10万银子，小事一段呢。也慢说白云瑞拿得出来，就我也能行啊。我说你怎么不多要点儿？10万太少点儿了。方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有？我是说和尚啊，大概你路上得了病了，头脑发烧，烧的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吧？哎，我肯告诉你，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到底想干什么吧？是捣蛋，你就公开说，说你要报什么仇，找什么茬。你摆在桌子面上，不要兜圈子。方叔，哎，那我就找茬，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打你。方叔安是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拳。这和尚就在那坐着没动，把肉脑袋一甩。方叔安一拳走空，再看大和尚伸手抓住方叔安的手腕子一拧个，去你的吧！把方叔安从大门口给扔院里去了。这家把方叔安摔的啪这一下，我就完两旁众人火往上撞，哪来的野和尚打打打打，呼啦朝往上一闯，鞭子棍子齐下火龙关。那个大和尚就在那坐着，大袖子左右一甩，这帮人可热闹了，是东倒西歪，不能靠近呢。相反的，一个个落了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哎呀，围观的人呢，数以千计呀、啊。那位说怎么那么多人？你想想，封丘门，在当时那时候就是个热闹的地方。这城门出来进去的人特多。白云瑞的将军府靠着顺城街，正好把这路口，也是繁华的闹处。紧对着门过了街，就是饭馆子、澡堂子、戏园子，五方杂地。另外呢，白云瑞结婚这件事儿，惊动了京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没有不知道的，谁不想开开眼看看这个热闹？白云瑞就不奉旨，他本身就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人们都想看看热闹，何况白云瑞是奉旨完婚，多大的光荣啊！老百姓猜测着，这热闹啊，前所未有。有的故意请了假，有的关了门上这儿看热闹，开开眼。所以附近澡堂子、饭馆子、店房全住满了人了。你想将军府门前一出这事儿，谁不想看个新鲜呢？再看楼窗户全推开了，一个窗户能挤出20个脑袋来，到处是人呢，围的是风雨不透，交通都堵塞了，所以看热闹的人才有这么多。单说方叔安，老方一看坏了，今天的婚礼呀、啊、要举行不成了，这野和尚太厉害了，究竟怎么办呢？是禀报官府把他抓起来呢，还是怎么的？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

0: 听马蹄子响，闪开，各位乡亲们闪开。围观的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分，再看外边来了20几匹快马，人呢去办事儿去了，因此没得着这个消息。蒋平得着禀报之后大吃了一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黑，大好的日子难道有人来破坏？背不住啊，开封府得罪的人太多了，白云瑞更甭提，今儿有人掐这日子上这捣蛋，事在紧急，要看个究竟，所以把现有这20多人都带来了，骑着快马赶奔新宅。你瞅怎么没这么多人呢？蒋平一咋呼，老百姓左右一分，他们骑着马来到府门前。哎呀呀，哎呀呀呀，一个个甩蹬下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房叔安一看援兵来了，晃着大脑袋过来了，
1: 你四爷爷冉爷爷各位都来了，你们来的正好。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看看见没，就这一堆牛粪，就这秃驴跑这儿撒野来了。他哪儿的？他说了，他是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的，别的他都不说，他说要化缘要白银10万两，给他还则罢了，不给他要跟咱分个短长。
0: 好嘞，我过去看看。蒋四爷过来了，围着和尚转了一圈，这和尚两个眼闭着，头也不抬，眼也不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敲木鱼。我大师傅，你先等等行吗？你先别敲这边行吗？
2: 嗯。
0: 大和尚睁开眼睛打量蒋平以及来的众人，
2: 什么事儿啊？银子拿来了吗？
1: 银子现成的，10万银子也不算太多，但是大和尚，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你想给什么人报仇吗？你想捣乱吗？你想破坏这每日佳期吗？你就把话说明白。哎，要这么含糊不清的，一个老钱你也拿不走。
2: 嘿嘿，你是哪位？
1: 蒋平。
2: 哦，翻江鼠，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呐。甭问，你身后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喽。
1: 然，说别的扯闲白都没用，弯弓射箭照直崩，你想怎么解决吧？
2: 嘿，蒋平啊，
1: 你们不是衙门的吗？衙门不是管着监狱吗？贫僧所作所为，你们给定个罪吧。是什么罪呢？可以告诉包大人把我逮起来呀、啊！
2: 哎，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啊？
1: 嗨，大和尚还没到那步，到那步，你想不蹲监坐狱，想不打官司也不可能。但是现在你必须说清楚，我要不说呢，不说好。
2: 大和尚，咱们可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不好？今天是白云瑞成亲的好日子，不管你有什么过节，你能不能把今儿个这日子错过去，咱们另选个日子，你说怎么解决，要钱也好，怎么的也好，咱们再解决，你看好吗？能不能把今儿这日子让过去，给我个脸面？
1: 蒋平啊，这话要白云瑞说嘛，我还可以考虑，这你蒋平说没用啊。哎，
2: 我看呐，你是扯着耳朵提鞋，有劲儿使不上啊。

0: 行了，别说废话了，你去把白玉瑞给我叫来去。他不来，问题解决不了。小四杰弟兄一听，火往上撞，心说哪来个野和尚？你做个什么东西？莲花观的贼那么厉害，我们都不在乎。郭昌达比你凶不？飞剑仙朱亮比你横不？你不打听打听哪个得好结果了？你还跑这撒野来？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堵着将军府，你如此的无礼，是国法王章于何处啊？这小哥们就受不了了。头一个义侠太保刘世杰，你拨了讲评就过来了。四爷，您跟他废话干什么呢？这是一头野驴啊，我来收拾他。呔，我说和尚，你是疯子吗？哎，你赶紧给我滚，从速离开此地，因为今天是喜日子，我们不愿意惹嫌弃，你算捡个便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要抓差办案，把你投进监狱。和尚连动都没动，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刘世杰，你是哪位义侠太保？哦，毛孩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在贫僧面前撒野，你敢把我怎么样？抓差办案，来呀，随便，这一堆这块交给你了，好秃驴。刘世杰过来伸手抓和尚的前心，啊，砰一把把僧衣给抓住了，使劲往怀里一带，你给我滚起来吧你。刘世杰那也是小侠呀，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结果连拽了3拽，大和尚是纹丝没动。和尚也乐了，年轻人锻炼呐，拽不动吧，看我的。说话间一抬手抓住刘志杰的腕子，一拧个往外一抖，抽起来了。这家乐得可大了，刘志杰就飞起来了，能甩出去2丈多远，8尺多高。围观的老百姓以及老少英雄一看，啊，这家世杰坏了，非摔坏了不可。刘志杰有本事，眼看头沾地，腰眼使劲，叭一个云里翻，双脚落地，摔了个屁股墩儿，就脚这个膀子抬不起来了，脸也变了色儿，汗也淌下来了，大口喘气儿，玩这劲儿。与此同时，抄水宴的吕仁杰、孝敏郎君沈明杰往上一闯，把这大和尚左右胳膊给架住了，你给我滚起来，你给我挪开这地方。结果这和尚这屁股就好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俩人累得脸红脖子粗，大和尚冷笑一声，娃娃，你们还锻炼，出去出去，啪，扑通，把两个人甩出去1丈多远。二人纷纷倒地，等站起来之后面红耳赤，这蒋平一看没法打，绝不是这和尚的对手，又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今儿个要出大事，把这喜事给搅了。正在蒋平着急的时候，马褂銮铃响声，各位闪，各位接光接光，快快快，四爷抬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孝天王白春、白显明、日月飞行小太保朱林，带着几个人飞马赶到。原来云瑞办完了事儿，回到开封府，一进门，张龙、赵虎就告诉他：“白将军出事了，你的新居 门前来个野和尚前来捣乱，方树安招架不住，蒋四爷领人去支援去了。他们刚走，云瑞一听心轰了一声。其实连日来他也怕出事儿，要按他来说他不想完婚，还早呢，过两年再说呗。但是皇上做出决定，上命难违呀，不得不屈就。结果出事儿了，白云瑞这心极其不痛快，赶紧领人骑着快马来到出事地点，甩灯下马，大步往里走。蒋平过来了，云瑞啊，你来的正好，是这么回事。白云瑞那眼眉刷就立起来，四伯您甭管。白云瑞多好斗，噔噔噔噔噔，迈大步来到和尚的近前。和尚这回啊，睁着眼睛，上下打量白云瑞，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这小伙长得真帅气，真干净啊。和尚没动，也不言语，云瑞就到了近前了，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但白云瑞又一想，慢着，今天我是奉旨完婚大喜的日子，不能让这秃驴给搅了。人们都说我性娇气傲，老说我这脾气沾火就着，我今儿个破例让他沉稳沉稳。云瑞尽量控制着情绪，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冲着和尚一抱拳，大师，白云瑞不才，有理了。和尚点了点头，耶，看这小伙子这样，来了就得动五八超，还没想到挺有礼貌。大和尚满意的点了点头，弥陀佛，您就是玉面小达摩白将军，不才，在下就是。请问你老师就是少林的名僧方僧最菩提凌空吗？是。您认识我老师？谈不到认识，有一面之识，没什么深交。白将军，我可不是捣乱来的，哎，你别听蒋平和房树安的，我缺钱花，缺10万银子。白将军，你家趁人直，拿出这个数目不费吹灰之力，给了我钱，我转身就走。云瑞一笑，大师，我要不给呢？什么？你胆敢不从？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4月18，白云瑞奉旨完婚，这一天真不平静。早上起来个和尚，自称是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的，问他名他不说，跑到白大将军府门前化缘，一张嘴就要10万2白银，给了还则罢了，不给就没完。看得出他是诚心找茬，跑到白云瑞家门口来捣乱。白云瑞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现在老练的多了，老白家的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说打就落，哪受得了这个。可现在的白云瑞呢，身为朝廷的命官，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红人，所以呢这个身份所限，白云瑞啊处处多加检点。何况今天大喜的日子，要弄点不愉快呀，显着不美。所以云瑞这伙是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跟这大和尚辩理。可这个和尚啊，说什么也不听，就是要钱。云瑞后来是忍无可忍呐。哎，就在白云瑞想发火，还没等发火的时候， 孝天王白春从后边过来了。白将军，杀鸡焉用牛刀，这和尚啊是皮子发紧，非得找人给他熟一熟不可，我就是那熟皮子的，您呢闪退一旁。白春多加检点，您放心吧。白春迈步到了和尚的近前，带秃驴，你耍什么无赖？这什么地方你清楚不清楚？这是白将军府，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天子脚下。你和尚就再厉害，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嗯，你比飞云道长郭昌达厉害吗？你能超过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换句话说，你有什么能耐，有什么本事，跑这猖狂撒野？也慢说十万两银子，半两也不给，你能怎么的？你不说没完吗？没完你能怎么的？你说说吧。我这孝天王白春是年轻人的，眼没立着，叭叭叭一顿话，好像雷烟火炮相似。和尚怪眼冤翻，盯着白春，哼哼，娃娃，你是谁呀？孝天王白春，我也姓白，请问你跟白云瑞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无非都在开封府当差，我是新入伙的，现在身为六品校尉，白将军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下属。哦，娃娃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就凭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也敢在贫僧的面前指手画脚，那么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哎，我不说，要叫我说就拿十万银子来，要不拿呢？不拿没完，我看你完不完。白春说的这是抡棍便砸。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把棍子躲开，紧跟着竖臂摘星，把正手往起一抬，哎，把亮银盘龙棍的棍头给抓住了。大和尚就坐那儿没动地儿。完了，你就凭这条棍还敢撒野吗？撒手！
2: 我不撒手。
0: 撒手！
2: 我不撒手。
0: 和尚往怀里就夺，白春就不给他，两个人就较上劲了。哎，您说这劲得有多大？亮银盘龙棍有压卵出息，两个人两头这一拧，这一较劲，再看这条棍子成了掏炉子的钩子了，顿时就弯了。两旁人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两个人的劲儿都够瞧的。白春一看把棍子给损伤了，不由得火旺上撞啊，撒手把棍扔了，过来就是一拳。和尚甩脸把拳躲过去，用手一抓白春的腕子，白春是撤拳出腿，照和尚前胸口就是一脚。这和尚还真就没躲开，因为他坐那儿身体发笨，这是一二。白春呢，这小伙可不简单，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一出世在八王擂上力胜四僧，把昆仑派大和尚手下的四大名僧全给咔嚓了。这小伙也是够狠的，武功超群，所以和尚没躲开，耳轮中就听见嘣，这一脚踢了个正着。可这和尚没怎么地， 白春出了个

子，整个给弹回来了。白春一条腿站立不稳的，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来个定墩儿，就觉着这条腿又酸又疼。哎呀，白春这脸就变了色儿，额角之上冒出来汗了。云瑞一看不好，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白春怎么样？我腿好像受了伤了。云瑞一检查没受伤，不过就存了一下。白春就皱眉呀、啊、白将军，这家伙身上比铁都硬，闪退一旁。有几个人扶着白春到下边给他治腿，咱还得交代清楚，腿没受伤，一会儿活动活动就恢复了正常。单说云瑞二次来到和尚近前，冷笑一声：“大师，看来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今天无论如何你是不赏面子了，拿钱就给面子，不拿钱没得可说。好，我要强行请大师离开这个地方来，你不配是吗？光天化日之下，咱俩别动武，咱俩拉拉手怎么样？我要能把你拉起来，你走不走？你好，各位都听见了啊，白云瑞，你要能把老僧拉动了窝，换句话说，你能把我拉起来，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那么要拉不起来呢？拉不起来，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给您10万银子，然后赔礼道歉，你看怎么样？哎，痛快痛快。白云瑞，还真就没有人拉起过我来，那咱就试试吧。来，大和尚说着话，把右手往前一伸，白云瑞也伸右手，啪啪，两只手掌子就扣在一起。这大和尚这手比白云瑞的手几乎大了一倍，那手掌好像蒲扇，手指头好像小棒槌，一个胖大，一个正常，你说那怎么比呀、啊？云瑞起码蹲裆式站好了，把他的腕子给他扣住。大和尚，我可要拉了。哎，白云瑞别客气，有多大的劲儿你就使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在旁边一看，一不楞大脑袋，问老兄啊，别给他留情啊，干脆扭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把他的膀子给他搬下来才好呢。云瑞冷笑一声没说话。再看白云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呀、啊。白云瑞玉面小霸王，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今天都施展上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喊了一声起。再说这大和尚，就这一堆也有300来斤，屁股往下一坠，也使足了全身的力量，往后使劲儿，心里说我不起来，白云瑞非叫他起来。再看两个人就卯上劲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穿着一双靴子，把鞋底儿全都拽掉了。您说使多大的劲儿，光剩俩鞋帮了，那10个脚趾头往地下抠抠着，攒足了力量往怀里头拽呀。那和尚就在那儿坐着，好像屁股灌了铅，长得地上相似。云瑞连拉了2下没拉动，白云瑞这脑袋也冒了汗了。哎呦，心说栽了跟头了，话已经说绝了，难道说真赔他10万2银子吗？钱倒是小事，这跟头栽不起呀、啊、这千人瞅万人瞧，一旦传扬出去，我白云瑞名声扫地，开封府丢人现眼呢、啊、而且下一步这和尚还不定多猖狂呢、啊、叭叭叭，今天认可累吐血也得把他拉

0: 云瑞想到这儿，第三次叫力：“和尚，你给我请！”您听吧，白云瑞周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两眼突出，脑筋蹦起来多高。云瑞真叫上真劲了，和尚有点受不了了。大和尚本来不想起来，叫白云瑞拉的实在没办法了，再要往后挣就得吐血，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闷，嗓子眼直冒热气。第三次终于叫白云瑞把他拉起来，云瑞不禁把他拉起来，手腕子一翻，给我勾起来了。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啪这一下，和尚乐子大了，一个跟头就摔出去了，咵，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像从半悬空中掉下个大行李。老百姓往后一闪，哇，全乐了。和尚还是不行哦，大和尚还是不行。与此同时，开封府的办差官个个甩大肠，拿绳索过来要捆这和尚。要捆他不费吹灰之力啊，因为让白云瑞一拉一摔，和尚昏昏沉沉的，已经失去了知觉，能有十秒钟没动地方。到了十一秒了，恍恍惚惚，魂儿归窍，这才清醒过来。但众人刚往这一闯，白云瑞把手一举：“慢！各位弟兄，不可如此。”云瑞亲自过去，把和尚扶起来了：“大师，你受惊了，白某得罪了。你看看，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把和尚给扶起来了，和尚就觉着这五脏都翻个，羞愧难当，沉稳了好半天，怪眼冤翻，盯着面前的白云瑞，姓白了，你怎么不把我抓到开封府去？怎么不叫包大人用狗头铡把我铡了？怎么不拿绳把我捆上，投入大牢？大师，您说错了，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我是厮打斗殴，跟开封府毫没关系啊。我就是当官差的，也不能仗势欺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师啊，您不是喝多了，就是听信别人的谗言，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焉能下此毒手呢？大师，这是我家，您要赏脸，到里边坐一会儿，我把凉水温热了，您喝两碗茶，饿了我告诉厨下给您准备吃的，想吃什么我给做什么，路费不足，您张个嘴我给拿路费，你我之间就算交个朋友。大师您看怎样啊？如果真不赏脸，你有事要走，我绝不挽留。你放心，我们还不会报复。你想上哪儿去，就叫你上哪儿去。怎么样啊？弥陀佛！和尚听到这儿，脸腾就红了，简直是无地自容啊！扬起脸来看看天，哎，这可是我自找的。思索多时，大和尚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云瑞白将军，千错万错都是贫僧我的错，我偌大年纪不分好歹，今天跑到京城丢人现眼，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我自己找着碰南墙啊，也好，我吸收了经验教训，我也算遇上了高人，也开了眼了，也不虚此行。白将军， 我错了。各位，大家多担待，我错了。既然各位不加罪老僧，老僧告辞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告辞了。再看这和尚，一下腰，捡起木鱼和他应用之物，还瞅了一眼白春，冲着白春还点点头，跟大伙也点点头，是转身就走。众人一看这么便宜，就把他给放了。啊，但是这官最大是白云瑞，白云瑞不发话谁敢追啊？眼睁睁瞅着和尚就要离开人群，哎，谁都没想到一陌生和尚就回来了。云瑞不了解内情，抢上一步就问他：“大师，因何去而复返？您还有什么事儿吗？”“阿弥陀佛，白将军呐，我哪能就这么走了呢？还有些话我还没说呢，大师有话请讲。”嗯，和尚往左右看看，大概不愿旁人听见，凑近白云瑞，压低了声音：“咱为了叫您听得清楚，把他这个声音得扩大多少倍，不信您不听不见吗？”僧必定报答。云瑞一笑：“大和尚，您说的哪里话来？您是给我留了情了，让我捡了个便宜，根本谈不到报答不报答。”“您客气。白将军呢，我没说我是谁呢。方才我说金掌佛禅跟你们有仇啊，他最恨的就是徐良，徐良把他的膀子给卸下一个，现在成了残疾人，在中原没有立足之地，万般无奈，他一口气跑到辽东就找我去了。你说我们都是出家人，又是好朋友，我能不收留吗？我就把他收留到三教寺，茶余饭后我就打听经过，那佛禅把开封府、把徐良、把你、把所有众人的事儿做了介绍。我一听你们欺人太甚了，所以脑袋一热，也不分是非，我向佛禅许诺要给他报仇出气，所以呢才来到东京汴梁，我堵着门前来挑衅。这全怪我不对呀，哪知道咱一接触，我才发现你们都是好人呐，跟佛禅说的截然不同啊，我深受感动。白将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另外再向您交点底，我离开东京之后要赶奔连云山参加九月初九龙虎风云会，我也接着请帖了。听说这次盛会主要是给开封府开的，主要为的是你和山西白眉大侠徐良。我估摸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白将军，我奉劝阁下千万别去，即使去了也要有备而无患，多请点高人给你们保镖。另外我要说一点，我到了连云山，我可以做你的内应，如果有什么事情，白将军只要你赏下话来，我法宽肯定全力而为，尽量效忠白大将军，您看怎么样？哎呦，白云瑞一看真好，不打不相识，又交了一位好朋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路况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

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七点至七点三十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七点三十至九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九点至十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十点至十一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十一点至十二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十二点至十三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十三点至十四点，幺零零点三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十四点至十五点，八零九零，八零九零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十五点至十六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十六点三十分至十八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十八点至十九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十九点至二十点，幺零零三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二十点至二十一点，欢乐夜航，夜间解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人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现在这老年人聚会可挺高危呀。
1: 哎呦，是吗？怎么回事呢？
2: 容易出事儿。
1: 哦，
2: 昨天我妈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1: 嗯，
2: 把120拉走了两个人。
1: 哎呦，
2: 聚会现场直接变成了抢救现场。
1: 哎呦，这么激烈。怎么着，是抢着买单打起来了呀，还是说忆往昔峥嵘岁月太激动了呀？
2: 哎呦，你想啊，70多岁的老伙伴
1: 啊，
2: 几十多年没见了，
1: 嗯，
2: 一开始挺正常，就是唠唠，哎呀，比谁退休前单位好，
1: 嗯，
2: 比谁老伴儿工资高，
1: 嗯，
2: 后来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2: 开始比儿女，
1: 比儿女，这我太懂了啊，说我儿子在美国。我儿子是那个大学教授，嗯，我女儿是吧，嫁到这个国外去了。
2: 对对对，
1: 哎，真的，很多老年人聚会的时候，慢慢都聊到这样的话题，这是常规操作。
2: 常规操作吧。
1: 对对对。
2: 常规项目比完了之后，
1: 嗯，
2: 有个阿姨没占着上风，
1: 嗯，
2: 她开辟了一个新赛道。
1: 哦。
2: 比谁身体差，谁病多。
1: 比谁病多呀？
2: 哦，
1: 哎呦，这怎么个比法啊你？
2: 是呢，张姨说。哎，我这高血压老毛病了啊，
1: 嗯，
2: 我每天啊三样药我都得顶着。
1: 呵，
2: 另外一个阿姨立马接茬说，你那不算啥呀，我心脏里边装俩支架呢。
1: 呵，哎呀，
2: 糖尿病啊还得天天扎针儿
1: 啊。
2: 好嘛，比来比去比谁更惨，比谁更受罪了。
1: 哎呦，就算赢了这也不光彩呀，你说。
2: 对呀，嗯，那张姨不甘示弱说，我上周我光拿药我就花了500多。
1: 哦，
2: 李姨说，我下周我还得住院复查呢。
1: 嗯，
2: 哎呀，我儿子呀又得请假，还得耽误挣钱。
1: 嗯，
2: 就是眼瞅着张姨她不就要败了吗？
1: 啊哈，
2: 她使出个绝杀，瞄了一眼李姨说，身体不好也就算了，最愁的是孩子不结婚。
1: 哎呦，
2: 哎呀，我儿子那是挑花了眼了。
1: 嗯，
2: 你家儿子是还没找着呢吧？
1: 哎呦，这叫啥，这叫打人不打脸，是吧？骂人不骂短儿，
2: 就是
1: 这话不戳人肺门子吗？这不是吗？
2: 关键是啥？李阿姨当时那血压直接嗖下上去了。
1: 哎呀，
2: 俩人啊就开始激动了，
1: 嗯，
2: 激动了就吵吵起来了，
1: 嗯，
2: 吵吵起来呢，反正脸红脖子粗吧，
1: 嗯，
2: 结果一个是心绞痛，一个高血压头晕，
1: 嗯，
2: 120拉走俩。
1: 哎呀，
2: 你说好好的一场聚会，这俩人医疗专车。
1: 啊，
2: 直接给送医院去了。
1: 来一个说接着俩，还省了一趟车。
2: 嗯，
1: 你说，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是？而且，哎呀，你仔细一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在老年人的这个圈子里，这个比来比去还真就不算啥稀奇的事儿。
2: 嗯，
1: 人上岁数了，人老了，我们这个生活圈子呀，啊，就越来越小了。
2: 是，
1: 这个价值感呢，就容易缺失。
2: 对，
1: 哎，就爱从比较当中 找这种存在感，
2: 刷存在。
1: 哎，你比如说比谁有钱呢，比孩子呀，最后没得比了。刚才你说的，连我身上有几种病都成了勋章了，你说
2: 关键有啥用啊？
1: 对呀，
2: 你比钱多，钱带不走，比孩子谁出息，你说给孩子还增加压力。
1: 嗯，
2: 比谁病多，你不更糟心？
1: 是，
2: 你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其实全没赢，全输。
1: 对，其实说到点子上了哈，就是人呐，就一到晚年呐，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2: 嗯，
1: 啊，比谁？你看七十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五十岁的心脏，是吧？四十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个箭头少？
2: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2: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2: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2: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是吧？你攒了一辈子钱有啥用啊？最后你全给医院送去了，
2: 嗯，
1: 是吧？你养了一辈子这孩子，最后孩子啊，可能为了陪你看病，工作都耽误了，都没了，
2: 嗯，
1: 是吧？这哪是福气啊？这叫双输。
2: 对呀，这话多实在呀。
1: 嗯，
2: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2: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2: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2: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2: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2: 嗯，
1: 啊，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2: 嗯，
1: 你看国外那些比如说有钱人家顶级的富豪，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们到老了也爱攀比。
2: 那他们比什么呢？
1: 他们都那么有钱了，你想一想还能比有钱吗？
2: 那不能吧。
1: 他们在一起，我告诉你，比的不是今天谁又收购了哪家公司，而是谁的这个体检的数据更漂亮。
2: 哎，
1: 在
2: 上比。
1: 对，谁的心脏更年轻更有活力。
2: 嗯，
1: 越是有钱人，我告诉你，越是顶尖的那些富豪，对自己的健康的攀比他越疯狂。
2: 嗯，
1: 而且人家比的我告诉你更超前更专业。
2: 哎，心脏还能看出来谁的更年轻有活力？
1: 当然能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的支撑的。
2: 哦，
1: 你知道美国最富有的那个1%的那个人群啊，
2: 嗯，
1: 和最穷的1%的那个人群，你知道这两个人群平均寿命能差多少吗？
2: 那不得差个3到5岁呀。
1: 你往大了猜，我告诉你，至少差10到15岁。
2: 那么多？
1: 对，顶级富豪活到90多岁啊，那是常态。
2: 嗯，
1: 这还不是光靠钱堆这个医疗堆出来的，关键是什么？人家早早的就开始做好预防了。
2: 嗯，
1: 啊，就他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预防之后，他这个发病率，尤其是心脏病的死亡率，要远远低于那些普通人。
2: 嗯。
1: 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他们每年都要砸几十万甚至上100万美金在预防心脏方面的问题。
2: 哦，
1: 而不是等这个心脏的问题发作了你再去治。不是这样。
2: 几十万美金就为了防病。
1: 对啊。
2: 都防什么呢？
1: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高自身的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能力。
2: 嗯。
1: 啊，也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2: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2: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2: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2: 嗯。
1: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2: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5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
2: 嗯，
1: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2: 嗯，
1: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2: 那压力可山大了，
1: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2: 对，
1: 作业量也翻倍了，
2: 嗯，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2: 少了，
1: 是吧？那你家的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2: 那可太累了。
1: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2: 嗯，
1: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2: 嗯，
1: 他就适应， 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甚至彻底的崩溃了。
0: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0: 嗯，
1: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0: 哎，
1: 明白了吧？
0: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0: 嗯，
1: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0: 嗯，
1: 买那个。

0: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1: 他
0: 他
1: 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哎，
0: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0: 嗯，
1: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0: 对，
1: 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1: 懂了。
0: 那么相反呢，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就会出现明显的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了，胸闷了，甚至心梗啊，这些可怕的情况，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
0: 装不
1: 呢？
0: 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HRV 值低
0: 对，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1: 脆
0: 的。
1: 弱。
0: 对，你像就有一些这个顶级富豪是吧？家里头哪个公司破产了，股票大跌啊，损失了好几个亿，那你看人家脸不改色，心不跳，人家心脏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平稳的过渡。人觉得不叫事儿，但是要咱普通老百姓呢，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玻璃心，是不是啊？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还损失个几个亿？你比如说买个菜丢个5块8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然后上医院了，一检查心梗了，是不是？
1: 还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的，
0: 吧？
1: 对。
0: 哎。啊，很多人说梁老师，那人家有钱呢，咱普通老百姓跟人有钱人咋比呀？不是啊，记住了，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那他们是那种就是刚才提到那些大富豪吗？
1: 那不是。
0: 甚至很多藏区的同胞们，这个日子可能还不如咱们内地人过得那么富裕呢吧？但是，人家藏族的同胞们。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雪，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对比调查的，就是这个高原地区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藏族哈，他们的这个心脏的 HRV 值那个指标啊，要普遍高于咱们内地人的人群，
1: 是
0: 是吧？
1: 吗？
0: 要高出1.5倍之高来。
1: 哎，他们每年也能花几十万保养？
0: 那可能吗？你说，
1: 不能啊！
0: 对吧？甚至很多这个藏族同胞，我说了，那日子可能还没有咱们内地人过得这么富裕。
1: 对呀，他也没这待遇啊。
0: 对呀，但是人家这个心脏耐受力就非常的强大啊。那源于什么呢？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1: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0: 对，
1: 什么？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啊！
1: 哦，
0: 这就是藏族同胞们他们适应这个高原的环境，保持心脏一种强健的耐受性的法宝之一。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内地到西藏援藏的干部，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0: 提前开始喝着，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1: 这什么情况？
0: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1: 嗯，
0: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1: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1: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1: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1: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我家里人就准备给我送精神病院去了。
1: 哦，
0: 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1: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你说他在那儿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0: 哪个数值？就是 HRV 这个数值，
1: 嗯、
0: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哦、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比如说老伴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那
1: 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而且这大把大把的花钱了，就得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你前一阵子咱们国内不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美冠军吗？
1: 嗯，
0: 才30多岁，是吧？一身腱子肉，体检各方面指标都没问题，但就因为一次感冒没太在意。然后还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计划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结果没几天人就猝死了嘛。
1: 选美冠军，
0: 对呀、啊，
1: 一个感冒，
0: 对，
1: 猝死了，
0: 挺不可思议的吧？
1: 对，这体格应该挺好的呀。
0: 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你看现在年轻人多少啊，年年体检心脏都好着呢，结果突然间啥事儿人就没了，猝死了，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现在太多这样的了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他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就等于是抓住了逆转的黄金期。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

0: 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你看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老牌的武打明星，
1: 嗯，
0: 六十来岁了，有段时间他出现在公众这个面前，大家伙都觉得老态龙钟的，气色很差，
1: 以为要出啥大事儿呢。
0: 哎，说话都好像特别费劲儿了，精神头也不足了。就感觉比以前看见他这个年龄好像老了20多岁，大家伙都猜他身体是不是出现什么大问题了。
1: 对，我记得那阵儿啊，他的状态确实非常不好。
0: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出现大家伙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
1: 嗯，
0: 整个人容光焕发的，精神矍铄的，
1: 嗯，
0: 是吧？能跑能跳的，谈笑风生的，一下又像年轻了20多岁一样。
1: 嗯，
0: 仿佛就换个人似的。然后当时又谣言四起。是吧？有人说他吃什么这个延年益寿的药了，
1: 还有人说他换心脏了。
0: 哎，对，有人说换心脏了，是吧？后来他还特意呢，在节目里头把衣服撩开，
1: 对，
0: 证明一下
1: 我没有手术痕迹，
0: 没有刀口嘛，根本没做过换心脏的手术。
1: 但大家也很好奇，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0: 我告诉你，其实从他那段时间的生活轨迹啊，我们是能找到答案的。
1: 嗯，
0: 这个武打明星啊，其实。他是有精神信仰的一个人
1: 啊，对对，他信仰信得非常的虔诚，
0: 对不对？那段时间呢，他频繁的去西藏，去朝拜，
1: 对，
0: 甚至他每年都要很长一段时间住在西藏，
1: 嗯，
0: 深度的融入当地的藏民的生活。我告诉你，融入当地的生活，你就得跟人家一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高原上的藏民的心脏这个 HRV 的指标普遍比我们内地人要高出 1.5 倍来。
1: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得高啊。
0: 心脏耐受力就好，就抗造。
1: 嗯。
0: 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吧。
1: 红景天。
0: 还记得吧？
1: 对。
0: 没错。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大明星，因为每年都要在藏区住上一段时间嘛，
1: 嗯，
0: 融入到当地的藏民的生活当中，跟这个藏民一起吃一起住，那就避免不了天天服用这个红景天嘛。
1: 是，
0: 那同样的道理，通过这种红景天的日常的应用，但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干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不知不觉当中，我告诉你，静时就会显著提升他的心脏神经调节的能力，
1: 嗯，
0: 就是这个 HRV 的指标的这个数值，
1: 嗯，
0: 增强他心脏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就好比是把一台因为长时间高负荷保养不当的即将面临出现故障的发动机，给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的清洁和校准，
1: 嗯，
0: 让他恢复了那种平稳有力的运转的这种状态，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病变的边缘拉了回来。所以说你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焕然一新了。
1: 是，那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静时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市面上我们说的一些红景天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多的是？
1: 嗯，
0: 包括那个包装上印的什么雪山红景天、牦牛红景天、藏文的红景天，我告诉你用吧，是吧？100%都没有作用，
1: 嗯，
0: 啊，为啥呀？就好比都叫人参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10万8千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3、6、9档，
0: 太分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上地下。
1: 哦呦，
0: 啊，比那个野山参和那个养殖参差别都大得多得多。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低于它了就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甚至药房的，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它不是药材，它是农副产品，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是吧？
1: 一样吗？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可能只有连0.01%都不到。
1: 嗯，
0: 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还检测过一批红景天的，别说含量多少了。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
1: 嗯，
0: 一丁点都没有， 跟我们说的真正的那种红景天都流向了超市，流向

0: 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级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三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干的含量稳稳的超出 0.5% 的这个国家标准之上，我告诉你，这种我们才给大家伙推荐，
1: 它才能够有效，
0: 才有效嘛，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
1: 对，
0: 耐造性嘛，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5年前我们发放红景天那个时候，咱们接触过一个大家族吧，
1: 嗯，
0: 十来个人就抢这个咱们这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就为了给家里一位老人留着用。
1: 哎，老人有啥问题？
0: 他们家老人一个月最高的记录叫了32次的救护车，
1: 平均不到一天就得叫一回。
0: 你看看，
1: 那得多大个事儿啊！
0: 这事儿啊，说了也奇怪，老人几乎每天半夜2点3点准时发病，
1: 哦，
0: 心慌、胸闷。哦，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劲儿来，心电图一做，抽血一检查，啥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啊，每天半夜救护车啊把邻居都给吵醒了，邻居私下都议论啊，说老人是不是撞着什么了，是吧，
1: 哦，
0: 是吧，怎么一到晚上就闹腾呢，
1: 关键你还查不出啥事儿，
0: 二院啥都没有，什么病都查不出来。
1: 那一般一到这个时候，封建迷信的说法肯定得崭露头了，
0: 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靠当地的一位老专家给他确诊了，他这个心脏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种是一种心理上的抗压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HRV 啊，这个值极其的低下。然后这个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它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水平啊，
1: 嗯，
0: 是吧？解决不了他心脏那种皮实度啊，适应能力啊，所以说这些药吃完了收效甚微，啊，西药根本不管用，然后就开始吃中药啊。那中药只要没治到点儿上，他也没啥效果。
1: 那怎么办呢？
0: 转机来自于他女儿一个高原地区的同事，
1: 嗯，
0: 他就给他一包养心草的一个草药包，
1: 嗯，
0: 啊，而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1天2回是吧？给他家老人。就煮这个养心草啊，熬出这个水让他喝，
1: 坚持喝
0: 啊，
1: 有效果吗？
0: 哎，别说，大概10天左右变化就来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心慌上不来气儿，发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少了，从每天一次慌点但是能忍住了这种状态了。那你全家人一看，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3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从1个月32回降到了1个月3回，最后1个月0次。
1: 嗯
0: 啊，喝了半年再去这个医院复查他的心脏， HRV 的指标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喝之前他的 HRV 的值特别低嘛，
1: 嗯，
0: 图形几乎是平的嘛，
1: 嗯，
0: 说明他心脏的一个神经啊 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那种健康人的波动的水平了，
1: 那说明他的指标变化非常好啊。
0: 对呀，
1: 啊，心脏更皮实更耐用了。
0: 对，
1: 这心脏跟同龄人比，他怎么也得晚个10年8年才能出毛病吧？
0: 没错，
1: 那也相当于是提前把心脏安全的隐患排除了。
0: 排除了，
1: 哎，这老人喝的养心草，是不是就是藏民融入到生活当中经常喝的红景天？
0: 你猜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红景天。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红景天，
1: 嗯，
0: 是人家藏民自己家留着的那种野生的自己采摘的那种最好长期服用这样品质的这个红景天，它就提升了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后来吃得好睡得香，就不折腾子女了，这一大家子人我告诉你过得就特别的安生。
1: 嗯
0: 啊，5年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发放那个真正的藏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吗？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嘛，
1: 嗯，
0: 一大家子人用自己名额来抢，就是因为感受到这个效果了，抢的多一点都想着把这份拿出来给这个老人留着，
1: 嗯，
0: 让老人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将来不会有问题。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
2: 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

0: 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
1: 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
0: 对一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百度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看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听友都是来感谢您的、表扬您的。
3: 嗯，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3: 哎呦，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高品质的药，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3: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都会犯病
3: 啊，
4: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3: 啊。
4: 每件衣服兜里啊、在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3: 哦，
4: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3: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3: 嗯，
4: 有点便秘嘛，
3: 哎，
4: 一使劲犯病了，
3: 呵，
4: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3: 啊，
4: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3: 啊，
4: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了，太吓雷了。
3: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他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家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4: 嗯，
3: 啊，
4: 哦，
3: 对，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没错，嗯，
4: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3: 嗯，
4: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3: 是吧？嗯，
4: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三次，
3: 嗯，
4: 偶尔有点那个小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3: 好，
4: 再没有那种啊濒死的感觉了，
3: 好，嗯，
4: 心脏真的是变皮实了
3: 啊，耐造了，变皮实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 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干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4: 嗯，像我吧，以前要出门的时候必须揣着那个救心丸，
3: 嗯，
4: 就怕随时犯病。
3: 嗯，
4: 现在呢，兜里面的这个救心丸都放过期了。
3: 嗯嗯，
4: 我也再不往外就说是带这个了。
3: 嗯，
4: 没事，我去公园啊，爬坡啊，
3: 嗯，
4: 那个跳广场舞呀，
3: 嗯，
4: 也不操心说是兜里面有没有药了。
3: 嗯，
4: 这心脏

0: 没有犯过毛病了，
1: 那不就皮实了吗？你看看，嗯，
0: 对呀、啊，感觉这心脏这个血条变厚了。嗯，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
1: 嗯，
0: 生活质量确实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是，所以说咱们把这种就是高浓度的红景天，你要用好的话，它确实能够显著的缓解我们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减少我们心脏的发作，是吧？改善我们心肌的代谢，让我们的心脏有更好的适应力，是吧？更耐造，
0: 嗯、
1: 是吧？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那普通的那种红景天含量那么低，效果这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
0: 反正我就是到处买，
1: 嗯，
0: 试过不少的牌子，
1: 嗯，
0: 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好，
1: 嗯，
0: 差一大点儿呢，
1: 你看，
0: 所以我才批评你标准定的那么高，现在一般的根本就不行了，不起作用了，
1: 就看不上眼了，
0: 是
1: 吧？是，嗯，
0: 对，
1: 记得三甲医院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0.5%以上，要远超咱们中国药典的标准。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告诉你，它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我都测过，你知道多少吗？0.01%左右，是吧？甚至有的测不出来，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0: 哦
1: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让大家伙真正能够有感受的、能改变的、有效果的这样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0: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1: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叱咤风云的梁老师。
1: 哎呦，
4: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4: 啊。
1: 嗯，
4: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人和梁老师哈，这么大的人物，这个就是您知识很渊博呀。
1: 哎呦，
4: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1: 呵，
4: 讲的特别细。
1: 嗯，
4: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哈，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1: 嗯，
4: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1: 嗯，
4: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1: 这应该，
4: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1: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1: 79岁。
4: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1: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1: 呵，这都老朋友了。
4: 所以说，
1: 嗯，
4: 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1: 嗯，
4: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1: 好啊，
4: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1: 嗯，
4: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其实吧，
4: 嗯，
1: 我跟您说
4: 啊，
1: 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
4: 啊，
1: 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
4: 那我
1: 然后平时该怎么做。
4: 您这个目的吧，
1: 嗯，
4: 在我身上已经体现了。
1: 那太好了
4: 啊！
1: 而且
4: 比如说对眼睛啊，
1: 啊，
4: 我就基本了解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4: 啊，
1: 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
4: 啊，
1: 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比我们临床用药可能更快而且更主要。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4: 对，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1: 太好了，
4: 平常吃点饭呢、啊，吃点什么东西哈、啊，
1: 嗯，
4: 都能有些对身体进行治疗。
1: 那当然了，是吧？
4: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1: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4: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眼睛
4: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1: 嗯，
4: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1: 飞蚊症，
4: 飞蚊症啊，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1: 啊。

0: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它来回跟着动。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1: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个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0: 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两三平方毫米那么大。
1: 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0: 它也跟着动。
1: 然后来回飘不？
0: 飘飘飘，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
1: 像水一样了，
0: 对，有些杂质啊，刚才来回一动，
1: 你先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
1: 还有啊，梁老师，就是这个。
0: 眼睛吧，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就那小字儿吧，一到一百，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1: 好，
0: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什么关系吗？
1: 和白内障没关系，
0: 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这个啊，我跟你讲。
1: 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八十岁了。
1: 就是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我说白了，咱们这眼睛再用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那就皆大欢喜了。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1: 叶黄素，
0: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你这个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的180多。
0: 完了，低压就是67、10个吧。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0: 嗯。
1: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1: 他就上去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0: 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那您说这这些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啊，没事儿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1: 没事儿，好，那个谢谢梁老师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个电话。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
2: 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
0: 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云尽力帮忙，不在这个事儿能办到办不到，就说这番话，云瑞也深受感动啊。

白云瑞频频点头，多谢圣僧。那么你到里边歇歇再走。不，让旁人看着观之不雅，我怕有耳目知道了对你我都不方便。咱们9月9连云山不见不散。和尚说完真走了。嚯，这事儿过去之后，翻江叔蒋平挑起两个大拇指来，云瑞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这么一做我想起你爹来了，你爹哪怕有你这么一点点，他也不至于死在冲霄楼通往镇呐。哎，人呐，但能容人且容人，哎，看来还得挺美。旁边有一个人心里不太得劲儿，谁呀？孝天王白春。白春这小子可有能耐啊，也性高气傲，目中无人，但是到了开封府有点发威。刚来赶上八王类，立了功，皇上高兴，亲口加封6品带刀的校尉，不在官大小。白春觉着高兴啊，我刚来一句话就6品官，人家熬了多少年还赶不上我呢。但是高兴着今儿出这别扭事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和尚法宽把棍子给撅弯了，而且腿好像没折了，当众出丑，他这心是着实招不开。这事儿完了之后，他跟蒋平和白云瑞请假，说我这腿没好，我打算回家里去治伤，我打算请长假，怎么留他也留不住。最后蒋平点头，好吧，孩子有点想家了吧，那你就走吧。给白春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白春雇了辆车拉着回归原籍故土。实质他干嘛去？找他老师独棍神佛去了，想跟老师重新学业，不学好了再也不下山，下山就别丢人现眼。咱们到了下文书，白春2次出事，那能耐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这事儿全都过去咱不必细说，白云瑞这喜事儿还得接茬办呢，奉旨完婚呢，这是不带更改的。这白天都过去了，大伙儿照样张罗着，花灯初上之时，在京的文武客人太多，没法在家招待，家里是举行婚礼的地方，招待客人得上大饭馆，包了好几家饭馆子，楼上楼下全包起来了。云瑞照顾这个帮助那个，忙得脚打后脑，我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白将军府前头，车子停住了，车上下来6个大个，这6个大个一个高似一个，跟显道神相似，每个人都是穿青挂皂，背了一条虎尾3节棍。看得出这6个人当中有4个当头子的，有俩是仆人。再看那车上也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东西，用大扇单子扇着，看不清里边是什么。围了稳背后的3节棍，来到将军府门前，将军府门前1溜挂着16盏气死风灯，照的是锃明刷亮。今天是白云瑞的喜日子，所以里外通明，门口人是出来进去，拴马桩子上的战马拴着有上100匹，大轿呢是一顶挨着一顶，门前摆不下，都甩到胡同里去了。这客人来老了，还是那句话，奉旨完婚，皇上做的决定，文武百官谁不打白云瑞的溜须，有话您跟我说吧，您是哪里来的客人？哎，我们呢是沅江来的，知道今儿个是白大将军新婚佳期，不远千里特来祝贺，因为没到过东京汴梁，恐怕找错了门口。哎，没错，就是这，先等等，谁收礼？收礼的人多了，是账房先生都收礼，因为我们这个礼呀太重要了，
得需要你们重要的负责人手。这一般账房我们不能献这个礼物，是吗？那您等等，我到里头通报一声，您嘞贵姓？免贵，我姓赵，我叫赵青。啊，好，您等等。说着话，门上人到里送信儿去了。正好房叔安晃着个大脑袋，从厅堂之中出来，报事的人过来，方爷，方爷，门前又来了客人了，客人还赶着车来的，说送一份厚礼从沅江来，我可不知道沅江在哪儿，估摸着进不了。他说这礼物太重，必须负责人亲自接收，所以我们给您送信来了。沅江来的，哎呀，是不近乎啊，那我出去看看。房叔安亲自到门前一看，不认识，这六

小伙子，怎么这么大个头啊？王专冲那白脸的一抱拳，哎，辛苦辛苦。请问老弟，您姓赵？不错，姓赵我就赵青。您是？姓房，我叫房书安。哦，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细脖大头鬼，你名儿都不假。您是徐良的干儿子，哎，正对，跟云瑞白将军什么关系？朋友。虽然我们没出过事，没见过面，但是他的名声我们早有耳闻，我们是慕名而来。今天这不用车把礼物给拉来了。那好好好，我老叔有事陪着客人上酒楼了，这我就负责，我可以接收，请把您的礼物献上来，稍后片刻。再看这姓赵叫赵青的过来，把那扇单刷拽下去了。房叔安不看则可，往车上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为什么？车上拉了一口白茶大棺材，你说这是办喜事的日子，哪有送这玩意儿的？别扭不别扭？老方就一愣，我说这叫您的礼物？对，送口棺材都选的不好，早晨晚上都出事儿。大早上起的来个和尚法宽。

心里说话，没急眼呐。哎，这方叔安这小子真难对付，哼，少套近乎。姓方的，你是没听懂啊，还是装糊涂？方才我们说的明白，送了一口白茶棺材给白云瑞准备的，准备给他收尸。现在白云瑞在哪儿呢？你叫他出来。别的都是废话，爷爷概不接受。我们别介，大喜的日子正是何苦来呢？你们干什么找不顺序呢？我说几位老弟，我呀给你们提个醒，现在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当今皇上八王千岁开封府的包相爷一会儿还来，你说就凭你们哥几个还能闹翻天吗？不可能吧。咱呢别找不顺序，我姓房的是交朋友的人，江湖绿林道的朋友多的是啊，好吗？咱图个顺序。去你妈的，这个叫赵青的说话之间把巴掌扬起来，对着方叔安的脸蛋，他啪就一个嘴巴子。由于他出手如电，老方没做防范，这下打个正着，把方叔安揍的就地转了三圈。好啊，这叫骑着我脖子拉屎，扳着鼻子尿尿，小子你欺人太甚。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方子也给你们拼了。说着话，方叔安抡拳便打。那位说他没带着小片刀吗？没有。一会儿白云瑞要结婚拜天地了，背着把刀算怎么回事啊？方叔安把刀啊搁到客室了，所以只好持手空拳来斗赵青。赵青这小子往旁边一闪身，抓住方叔安的胳膊往怀里一带，你趴下吧，你趴下就趴下，扑通，方叔安趴地上了。老方就喊开了，我说你们还在那吵着什么，往上上跟我冲。门上的人还有十好几号呢，大伙儿一看又来找茬的哥哥兄弟上，一个个是抡拳便打，十几个人都冲上来了。无奈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人家来了六个人，五个在后边观战，就一个小白脸子在这对付着。再看这个主，晃动双拳，上下翻飞，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十几个人打的是东倒西歪，爹妈瞧叫啊！刹那之间，白将军府门外就挤满了看热闹的。方叔安抽了个空子，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哎呀，快点去送信找我老叔，快点去。言还未尽，听见有人说话，叔安不必着急，我来了。方叔安抬头一看，正是玉面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人。他们知道出事儿不知道，刚从饭馆子回来，把一波客人安顿好了。白云瑞怕家里边来客人，这就得两头跑，哪知道到府门前一看，怎么围着这么多人，探身往里一看，这才知道出事儿。云瑞就一皱眉呀，心说选的这是什么日子，这是怎么这么不顺序，莫非这拜天地拜不成了，莫非该这今天出事儿？云瑞赶紧分人群挤到里边，正遇方叔安，老叔你看。云瑞一看，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头前并排五个人，五个人的前头还有个小子。这小子倒背着，双手拔着脖，哎呀，满不在乎，一脸的傲气。再看这六个主，每人身后都背着一条虎尾三节棍。云瑞的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钟林一看火往上撞，看我的，不，钟林，你退在一旁。我的梦我圆。云瑞依然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来到那个小伙子近前，朋友贵姓高明啊，你们想干什么？

0: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喽。来，陶勇，敢报通明姓吗？那有什么不敢的，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吗？告诉你，看着没，黑煞神谭峰，白煞神徐亮，顶破天赵青，压塌地孙亮，推倒山刘文，扳倒井王霸是也。我叫赵青，江湖人称叫顶破天。
1: 哦，
0: 行，几位从哪儿来的？熊耳山碧月山庄。
1: 哦呦，
0: 道可不近呢、啊。看这意思，六位朋友是找茬来的，冤有头债有主，既找我白云瑞，咱把话讲清楚好吗？行，够意思。白云瑞，你说对了，我们来找俩人，一个是白眼眉的徐良，一个就是你。我们可不知道徐良躲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没敢露面。白云瑞，有你盯着也可以。实不相瞒，这么跟你说吧，你们都是绿林人，背叛绿林道，投靠朝廷，当了鹰犬和走狗，专门跟绿林人为仇作对。我们哥几个不服，要给死去的绿林朋友报仇雪恨。这回你听懂了吗？赵青啊，你说的这个面儿太大了吧？绿林人，武宗十三派81门都是绿林人，你指的是谁呀、啊？具体到哪个人身上？我杀了谁了？你给谁报仇？嘿，白云瑞，咱不要斗口好不好？凡是被你杀的，我都要给他们报仇；凡是被你打的，我都要给他们雪恨。你今儿来的正好，我叫你结婚不成，来个发婚。说话之间，把三节棍就拽出来了，揉揉揉在掌中一晃，直奔白云瑞顶梁便砸。云瑞一看，今儿个想躲也躲不过去了，想压也压不住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往旁边一闪，甩掉外衣，晃双拳迎战赵青。那时候白云瑞没带家伙，当然没带了，什么日子能背着刀挎着宝剑，那成什么了？兵器都在家里放着呢。云瑞一晃双臂，使出36路达摩掌，真比划上了。这赵青啊，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好使，他跟云瑞那等级差的太多了，也就是5-6个照面，被白云瑞一脚踢了个狗啃屎。站在他身后那5个主一瞅，哟，好厉害的玉面小达摩，哥兄弟合字并肩的上，哗啦楞楞，哗啦楞楞，哗啦楞楞。这5个小子各拽出5尾三节棍，唰过来把白云瑞是困在当中。云瑞可是赤手空拳呢，对付5个年轻人，5条5尾三节棍，那不是说着玩的。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有人拉鼻儿，老叔啊，不必担惊，接家办事儿。白玉瑞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房树安把他的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取来了。云瑞心说，真是及时雨。再看房树安一抖手把宝刀扔过来了，云瑞扬手把兵器接住，这回心踏实了。做大将的没有兵器能行吗？这房树安真聪明，方才吃了亏了，白云瑞一来，房树安就料到有一场凶杀恶战，因此没在门口待着，跑到里边取家伙事儿去了，把他的小片刀也拿来了，另外才取出来白云瑞的宝刀。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4月18白云瑞要结婚，这事儿接二连三就不断。其实啊，白云瑞心里头想过这件事儿，得罪的仇人太

0: 他们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前来捣乱，但又想不可能，在天子脚下谁那么大胆子敢跑到这儿撒野来，出来他发了疯了，要不就有神经病，所以呢稍微想了想就过去了。哎，真没想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世界上什么人还都有，果然就发生事儿了。书接着前文，方叔安把刀给他取来了，如同彪虎生翼，云锐在掌中一横，金丝龙鳞闪电劈，心稳当下来了，心说慢说六个六十个我也不惧。但是云锐又一想，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法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大喜的日子砍倒七个八个，府门前全是血，这玩意儿也不吉利呀、啊。万事图个顺序，云瑞打定主意，把刀一横，冷笑了一声：“朋友，我看算了吧。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何苦呢？你们送棺材也罢，送哭丧棒也罢，无非呢，叫我难堪难堪。”这也算不了什么，我白某是交朋友的人，我绝不会惊官动府以势压人，朋友我看适可而止。啊呸，小白脸子，你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你杀了多少绿林人呢、啊、就这样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白乎几句就算拉倒吗？天子脚下有什么了不起？开封府有什么了不起？在我们哥们的眼里都是屁。我告诉你，你也看得出来，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守五志令，全守就要命。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死又何惧呀、啊？来了，我们没想活着回去。但是你可听明白了。临死也就抓你个垫背的，棺材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说这些话全都没用。姓白的，既然有人给你送刀，来吧，你还等什么？云瑞一看呢，遇上蛮不讲理的了，这是滚刀肉啊，对待这种人你讲多少道理也白费呀、啊、只好以武力对待。云瑞实在忍无可忍，好吧，既然如此，你进招吧，进招就进招，哗溜之。赵青这小子是龙棍变砸，云瑞上步闪身，用刀一压他的三节棍，刚要进招，后脑海这，又是一棍，云瑞赶紧使了个黄龙倒转身，歘一闪，一棍砸空。就觉着腿这刮风，嗯，又是一棍。云瑞脚尖点地腾身刚纵起来，就听腰罩哗的又是一棍，刚把这两棍躲开，左右插花收收，又是两棍，六条虎尾三节棍把云瑞是困在当中。白云瑞还得真认真对待，稍有疏忽今儿个还就够呛。一看这六个小子比下山的猛虎还猛，每一招每一式都下了绝情啊。方叔安害怕了，嗯，老叔啊，留神，这是六个亡命徒。蒋平气的踢了方叔安一脚，你咋呼什么呢，一心不可二用，他要一走神出了事儿你负责吗？
1: 我不是好心吗？
0: 云瑞心里有底，对付几个毛贼用不着咱担心。蒋平说的也有道理啊。再说白云瑞认真是认真，打过几个照片之后一看呢、啊、也不过就是如此，仗着年轻有把的力气，没有什么特殊的决议，想到这心血往下一平，云瑞使巧招跟他们格斗，用刀尖儿找他们三节棍接头的环子，为什么呢？把他们兵刃给破坏了，他们就没多大的能耐了。因此云瑞打着打着冷不丁手腕的一抖，

挂裆，赵青的三节棍变成两节，有一节掉地上了。好啊，你凭着宝刃赢我，结棍两节也能使。云瑞没用两个照面，苍一刀用刀尖把环子给削落，两节棍变成一节棍了。好啊，白瑞，这赵青拿着一节还往上冲呢。云瑞身形一转，苍亮苍亮苍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嘡亮。那位说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专学三节棍，六条三节棍的，所以才这么热闹。六条三节棍全给削落，这六个小子有点吃惊啊！正在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咱没说吗？车上拉着一口白茶大棺材，就见那棺材盖飞起来，咔！围观的人，开封府的办差官吓得可不轻啊！心说这怎么回事？诈尸了？里边还有人吗？棺材盖飞出多远，就螳螂一声落在地上，从棺材里头蹦出一个人来。这人喊了一声：“饭桶，真饭桶啊！给我闪在一旁！他妈你们六个都白给！”再看，黑煞神谭峰，白煞神许亮，顶破天压塌地，扳倒山，扳倒井，这六个人往左右一分。棺材里蹦出那位走在前面，众人借灯光一看，嚯，闹了半天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牙都没了。这人要没牙，你显这脸短了一截啊，满头的白发梳着个小嘴儿，头发也不多呀，满头的白发也就是几百根吧，用红头绳拴着，往身上观看，穿着又肥又大的白布袍子，腰里系着麻绦，脚下蹬着一双白色的靴子，往脸上观瞧，这张脸是窗户纸白，糊窗户纸什么颜色，他这脸什么颜色，没牙了，一张嘴显着一个大黑窟窿，脑门突出，两眼深陷，大鹰钩鼻子，嘟噜腮，是皱纹堆垒，这俩眼睛都闪着蓝光，简直就是个活鬼。要到了半夜走的黑道，你看一眼就得把你吓趴下，真跟诈尸差不多少。这老太婆手里拿着龙头拐杖，噔噔噔几步到了白云瑞近前，我说小猴崽子，你还挺厉害呢，来来来，跟老奶奶伸伸手。云瑞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准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不认识。云瑞单手提刀，用手一指，呗，老太太，你是何人呢？敢道个腕吗？没啥不敢的，方才赵青他们说的一点不假，既来之则安之，怕就不来，来了呢就不怕。要问你老奶奶是谁，你且听了，我是从熊耳山碧月山庄来的，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独手婆婆。云瑞打练武那天开始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从来就没见过。有人说他年岁太大早死了，有人说没有，他隐居山林不愿露面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出现了。云瑞啊，心里头啊，云瑞真不错，心说咱先礼后兵，我别失礼，叫你抓着把柄。这独手婆婆韩艳艳看了看，哎呀，小猴崽子挺乖呀，你待着，我戏班大头鬼你等着，我跟白云瑞算完账，我再跟你算账。闷吗？
房叔安一听，他还知道我

0: 是谁呢？这是有备而来呀、啊，吓得赶紧躲到蒋平身边去了。方叔安心连些事跟我说了，他还有点私人的事儿去办。最近一个时期不能在我近前，那我心就没底了。所以方叔安躲到蒋平身边。单说白云瑞听完了韩燕燕的话，点了点头，前辈啊，请讲当面。好吧，那我就说一说啊，我也不怕你笑话。你们抓住一个飞云道长道天真人，叫郭长达呀，正是他，乃莲花观的官了，正是他已经伏法了。好嘞，我就冲郭长达来的。实不相瞒，在若干年之前呢，郭长达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们南地北各占一方，就再也没露面。这也是缘分呐、啊。我们光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老身我一赌气，搬到熊耳山碧月山庄啊，我终身不嫁，到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我就苦练武艺呀、啊。结果把我这武艺练成了，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打过败仗，威震武林没有对手。练的时候啊，听店主跟我们介绍，你白云瑞大喜的日子4月18奉旨完婚。好啊好啊，我们来的是太巧了，因此呢在你的婚礼上替你祝贺。这不拉了一口，我把你装到棺材里，拉回熊耳山，哎，找个地方把你阴埋，我就算给郭长达呀报了仇雪了恨了。这就是呢以往的经过，不知道你听明白没听明白。哇，老人家，是您跟他有缘分，有夫妻之名，但是你也得分一分是非曲直啊。就这么胡了八度替他报仇，我觉着是个遗憾呐、啊。您老人家是不加计较。老人家，如果您累了请到府里休息休息，我是双手欢迎。待着，小兔崽子耍滑是不？哦，想给我个糖球吃，就此你就没事了。你休想人所难呐、啊！如果敌人太甚，休怪白云瑞要以小反上了。你说什么？一表反上啊？好吧，好吧，来来来来，我徒弟还有个老秃驴叫凌空，也交给你。你小子挺厉害，哎，来来来，我瞅瞅厉害到什么程度。说话之间抡起龙头拐杖，是搂头便打。云瑞往旁边一闪身，合刀动手，个公鸭嗓，嘿嘿
1: 嘿嘿嘿，我哥哥兄弟，没想到这老妖婆跑这撒野来了，来来来，咱哥俩闲着也是闲着，逗逗他逗逗他啊，借光借光借光。哎，两个矮胖子，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头上都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黄布的葛布袍，每人的脚上都蹬着大红斧子履，肩头上都扛着，哎呀，也不认识，但这俩老头不讨厌。云瑞擦了一把汗。二位老人家，您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呢？

0: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2: 唤醒耳朵，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2: 就在早安锦州，
4: 早安锦州。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各位听众早上好，不胜收。节日里，不少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意。

之间登高踏青，亲近自然，在自然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辽西郡古塔公园、后生艺术工厂等城市休闲点位全面发力，国风巡游、文创市集、亲子口碑三重开门红。义县奉国寺、万佛堂石窟依托千年历史，成为热门打卡地。实景演绎、老站房记忆在假日期间免费开放，为全国游客倾情演绎老站房时光。安泰门延时开放，临河古塔夜市烟火升腾，烤串飘香，小吃云集，游客摩肩接踵，点亮锦城假日消费热情。全市大街小巷烧烤门店座无虚席，排队食客络绎不绝，地道锦州风味飘香全城，成为万千游客。记者从6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五一假期过后，我市将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农旅商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联赛，以体依托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我市推出系列专属惠门权益，策划推出特色文旅活动，策划推出赛事主题游玩线路，推动全市文旅消费提质扩容。辽宁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将于6月启动开赛，对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50场精彩赛事对决，从而实现与东北超、辽超的完美联动。在开闭幕式环节融入锦州非遗展演、特色团体操等本土文化元素，推出赛事加校园周边文旅专属优惠套餐。五一假期，我市迎来出行、踏青、游玩的高峰，各大景区、商圈人潮涌动，车流密集。为守护节日平安，让市管控的无缝衔接模式，既提升了景区、商圈管理效率，有效缓解了地面执勤警力压力，切实防范了踩踏等安全风险，让游客游玩更安心、更舒心。此外，无人机管理专班依托专业指挥调度平台，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0: 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8度。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
2: 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嘿，想过吗？
4: 你一个小小的习惯能改变世界的模样，
2: 随手关灯，
4: 垃圾分类，
2: 绿色出行，
4: 你的文明就是环境最美的风景。
1: 3.43万公里，建设口袋公园4746个，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4401个，完成投资1695亿元。4月30号，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走深走实。目前，全省共面向高校学生宣讲政策104场，面向高中阶段学校毕业年级学生、高校新生开学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家长思想引导，加强工作队伍建设和常态常效推进工作。近日，国家公布的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中，西丰县成为全省唯一入围的县区。公示期后，西丰县将获得重点解决产业升级缺资金、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数字治理应用场景少等卡脖子问题，目标是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辽北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同类地区趟出一条可参照的改革。
5: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着力为各类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北京将持续开展时段的路。

0: 看没有，掉几个雨点，下点雨，咱们这边就反映的气温上就很强烈。但是昨天我看见人家有朋友，人家就是你吧，我说啊你，我就盯着他，相府半天没看出来。我说你是谁呀，姐呀？他说我是果实。
1: 地址门号：锦衣广2025D07107号，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二。
0: 最高满5200的话呢，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1元抢告白礼，就是1块钱啊，还送您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是再过几天送给爱人、女朋友，对方一定都是特别惊喜的。关键词也是划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这俩字儿，然后它的专属链接就出现了，然后图片啊，包括我们福利官的微信二维码呀，您一定要添加，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再减5块，还不下手，更待何时？啊，不对呀，为什么早班车都是两个产品？这两个如果无论对哪个感

0: 感兴趣，无论是对那个兰蔻啊，还是对 CPB 的这个隔离呀，都可以回复划算。晴空万里说他猛星，猛星几个小雨点儿。爱谁谁。能把路况告诉我，能把天气告诉我，能跟我聊会儿天儿，让我上班路上不寂寞。
1: 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喜、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
2: 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享便捷。
0: 就那几个点让咱们都吓跑了吧？你们这一念叨，哎呀，锦州人。都念叨我了，我赶紧跑吧。我瞅着外边好像有放晴的迹象，天蓝云白。再说了，我们领导不是那样人，我们领导就是只按事儿办事儿。啊，你看他，咱们听友当中呢就有用过的朋友，他就说这个商城520机制太划算了，这那些小样呗。大家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在微信平台上现在回复划算，像 CPB 的妆前隔离乳啊，还有这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啊，那都是超底价，超底价，原价5000多的出行啊，是吧，然后安排。但是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会结下深厚的友谊，然后大家伙也是，不光是主持人和我们的听友之间，咱们的听友和听友之间呢也会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我们相处好几天，大家都是同城。像刚才我们无穷说到的这个小朋友，你看山东这个出行是去年的事儿了，去年8月份吧，你看到现在他还依然还记得，那下回咱一块儿出去玩呗，小伙子。这个兰蔻精纯系列呢，其实它就是紧致轮廓，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划算，这三件套呢799，原价5000多你就拿到手了，真好。
3: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引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
0: 时间8:01，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整体来讲呢，还是挺不错的，在早高峰时段。现在灵溪大街过了科技路之后，北向南的方向是缓行的状态。车比较多的位置呢，就是在云飞街上，从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以及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云飞桥。在眼前，你的承诺一啊，吴琼说，我儿子非得说就是你，老谭你赶紧再带个团吧，我还让我儿子去你俩当面对一下。行啊，那没问题，然后我俩当面对说，对，是我，就是我，我记错了。好啊，昨天我们都已经让我们的听友通过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认证，为什么你这性格如此之好，天天嘻嘻哈哈的，他说是因为我属羊的。32岁，我属羊啊。我通过上节目呢，现在已经是有了好多的表弟表姐，是吧，我家的表弟数不清。只有答题的时候他才登门。海外直采，大家可以全程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划算就可以了，您会收到一个官方的链接啊。